0: 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

0: 护技能。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5: 我
3: 想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5: 求职，
6: 我还
3: 要不找聘，
6: 我要找聘，
3: 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4: 都要。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838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黄金地段，也就是欧锦园临街有三层的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他说呢，每层各有三间，可以做棋牌室、茶楼、培训机构、美容护肤店、办公等等多种项目，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也很成熟，人流量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百米大道欧锦园临街去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1911-0838 133-1911-083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680的张女士，她在百米大道龙飞盛世隔壁，也就是盐城石油世纪华宝小区，有一套现房呢要出租。她说这个房子呢是临街7号楼，然后位于12楼层的层高，总高层呢是16层，面积呢是176平米，结构呢是三室两厅两卫，而且这个房子呢是两梯两户，南北通透的，采光呢非常的好，没有遮挡，因为它是临街的。他说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家具呢齐全，拎包即可入住，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可以，而且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旁边呢有中学、小学、医院、超市、商场、银行等等，生活日常呢一应俱全啊，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盐城石油世纪华宝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张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张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4-1680，1389214-1680。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0616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商铺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商铺是在育英中学的临街二楼的商铺，面积是160平米。他说呢，水电燃气齐全，是集中供暖，而且窗户都是断桥窗，房子干净整洁，基础设施完备。他说呢，这个商铺可以用来做茶室、办公室、广告公司等等的各种经营项目，紧挨学校，而且区位条件很好，人流量很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育英中学的临街二楼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而且租金非常的合理，随时都可以看房。那么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6-1995-0616 156-1995-0616。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2: 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日啊，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一名6岁男孩在玩耍时，把一个小型的龙虾扣精准地卡在了牙缝里，然后男孩瞬间是疼得捂嘴，家长尝试自行取出，没有结果之后呢，来到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一边耐心地安抚男孩，一边引导他保持头部稳定，随后呢，使用专业的工具避开牙齿与牙龈进行精细操作，仅用了3分钟，卡在牙缝里的龙虾扣便松了口，被成功取下。那么经过检查，男孩的牙齿牙龈均无损伤。那大家知道吗，龙虾扣是一种形状酷似龙虾钳子的金属连接件，其核心结构呢是由一个类似钳子的主体和内置的弹簧片组成。那么提醒大家，真的小龙虾可以吃，但龙虾

0: 决。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

0: 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还有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以及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还有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财政局、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马局长、陆主任、赵科长还有常科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第三部是282-007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啊，首先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马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首先我代表市财政局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市财政事业发展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非常高兴能够通过延和热线这个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对财政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马局长非常的客气啊，希望大家能够对财政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首先啊，非常欢迎马耀东马局长您能够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的财政工作能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马耀东马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的主任陆伟奇，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非常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交流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农村综合改革服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陆伟奇陆主任。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农村改革服务工作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通过陆主任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我们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新，赵科长。赵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赵科长，我们有注意到您所在这个科是我们叫做农业农村科，可能不了解的朋友会说，哎，我们财政局为什么会有相关农业的科室？那咱们这个科室平时主要工作是？
3: 主要是支持咱们市的这个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0: 对，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常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很高兴在延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常科长，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2025年呢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国家啊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与去年9月一揽子增量政策呢形成接续。那么我们的财政部门是如何落实这些政策的？目前取得的成效

0: 如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请马耀东马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局长。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力有效地实施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事关稳增长、促发展、调结构、惠民生，可以说是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党中央和四位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持续的发力。一是让政策的效能强起来，为经济发展添动力。2025年这财政政策的要求是更加积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对我们来说，关键就是要打好组合拳，通过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统筹实施这个从量和增量的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那么今年一到十一月，全市的这个财政支出达到了453.3亿元，其中商业服务业的这块支出增长了18.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了8.3%，科学技术支出增长了15.5%。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这个真金白银在给我们的市场打气，给民生托底，为经济护航。二是让这个有效的这个投资组起来，为高质量发展筑根基。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关键举措之一。今年以来，我们联合发改等部门，抢抓这个中审的政策机遇，全力向上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超过38亿元，全力保障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我们还筹措了13.03亿元资金，先后出台了3批4级这个政府投资计划，精准投向了这个各类的民生工程，推动我们城市功能的升级和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些投入带来的是大家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比如即将开通的西安高铁，将把延安到西安的这个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也将为我们延安高质量发展这个注入新的动力。再比如我们中心城区的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让14.2万名的居民过上了一个新生活。三是让消费市场活起来，为美好的生活添色彩。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方案，更是为提振消费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我们财政会同发改、商务等部门打出这个消费提振组合拳，投入2.7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让老百姓钱花得值、花得开心。四级层面还专门出台6条提振消费措施，落实财政奖补资金4166万元，有效激发了这个市场活力。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汽车销售增长了33.4%，通讯器材类增长82.8%，家用电器类增长了35%。全市的这个商品销售额已经突破了26.8亿元。同时，我们也注重激发县域和乡村的消费潜力，支持富县、洛川争取到1558万元的中央补助资金，用于完善县域商业体系，让群众能够享受到更丰富、更便捷、更优质的这个消费服务。四是让产业根基强起来，为高质量发展添后劲。产业是经济发展的

0: 坚实底盘，更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基石。我们始终把夯实产业基础摆在突出位置，统筹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全力支持7+25产业链群发展壮大，其中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洛川千万栋这个炼化一体化项目，还有黄陵的碳硅新材料等产业项目建设。同时落实这个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2.45亿元，四级财政安排这个科技创新奖补资金2789万元，下达五上企业奖补资金是2379万元，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的这个创新，也有助于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我们卓越长远筹措1753.5万元，支持全市这个“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力促一批支撑性强、带动性大的重大项目提前布局，为延安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急需后劲。
1: 强起来添动力，足起来助根基，活起来添色彩，强起来添后劲儿。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的延安财政部门。我们刚才听过马局长的介绍，我们听得出来，我们是从这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成效呢也是斐然的。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说啊，家事儿、国事儿、天下事儿，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儿。可能很多普通老百姓在这一块可能更会关注民生领域的一些事儿。那么我们延安市财政部门围绕民生事业，我们又具体干了哪些事儿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马耀东马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局长，
0: 好的，我们这个是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财政的账本里啊，这个分量最重、成色最足的，那始终是民生的保障。具体来说，我们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坚持兜底谢暖心，让困难群众日子过得更暖。保障网越密，社会就越暖。按照中层部署，我们实施提高了各类的待遇标准。今年以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性养老金最低月提高是23元。达到每人每月220.5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700元，基本公共卫生这个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达到每人每年99元。除了这些普惠性的提标，我们更惦记着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今年累计安排资金是7.95亿元，帮助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临时救助人员等群体度过生活难关。同时，我们还筹措资金1.01亿元，认真落实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政策，让军烈属、退役军人等群体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二是坚持稳就业托底，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稳。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连着经济脉搏。我们始终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今年以来安排就业补助资金1.59亿元，专项用于落实职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累计下达了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补助资金是1.1亿元，围绕特色技能培训、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持续发力，预计到2025年底可以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8万人以上，带动就业创业规模超过10万人。同时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474笔，1.62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重

0: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让大家就业有门路，创业有底气。三是坚持办实事惠民，让广大百姓生活品质更高。民生工作既要解决急难愁盼，更要办好关键小事，让大家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在教育方面，我们持续实施全覆盖的学校经费保障政策，教育支出增长 7.13%， 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提标扩面，推动基础教育巩固提高，职业教育提质培优，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医疗方面，我们加快补齐医疗卫生的短板，1到11月全市卫生健康支出38.2亿元，重点支持医院建设、大型医疗设备购置、更新等等，让群众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另外，我们还统筹安排3.59亿元，扎实推进10大民生实事。如今，不少变化已经来到了大家的身边，比如市区的这个公交车换上了崭新的这个纯电动的空调车，票价下调至1元。教育专线更是实现了这个免费乘车，让绿色出行既舒适又实惠。新建和改造的15个暖心驿站、18个放心农贸市场，也已经陆续的投入了使用。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正汇聚成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嗯，好，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马局长，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陆主任，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新赵科长，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常科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通过马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今年以来我们财政部门在支持稳经济和保障民生方面确实做了很多扎实富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在财政管理改革中，我们又是如何探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使用质效的呢？马局长。
0: 好的。在财政管理改革中，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要花出这个效益。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围绕提质增效这个关键词，重点抓了3个方面。一是要靠改革添活力，让花钱更科学更精准。我们今年以来大力推行这个零基预算改革，简单的说就是不再看过去的这个预算，而是要以零为基点，重新评估每一笔钱该不该花，该花多少。为此，我们聚焦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5个领域，研究制定改革方案，修订了这个4级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35项业务经费开展实地调研，启动了支出标准体系建设3年行动，目的就是让资金投向要更精准，使用要更聚焦。二是靠管理增效益，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紧要处。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在预算管理中严控这个部门的单位日常性开支，对存量资金及时的收回调整，全部用于发展和民生的紧要处硬需求上。同时，我们也在盘活这个家底，修订了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推动办公设备。

0: 等公物共享共用，避免这个重复购置。我们对公交、供热等五家民生企业启动成本绩效试点工作，核心就是推动从先花钱再算账到先算好账再花钱的根本转变。三是靠监管保安全，牢牢守住财政运行的底线。财政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我们全力保证基层运转。一到11月份，全市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支出达到213.89亿元，确保了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在债务风险防控上，我们严格执行管控措施，用作用好上级政策，多措并举，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坚决筑牢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财政安全防线。
1: 好，严和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鑫赵科长来聊两句。赵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赵科长，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今年2025年是我们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十四五呢，它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过渡期啊。那么呢，我们的财政部门啊，它作为资金保障的一个核心的部门，在衔接资金的安排啊、分配啊，还有管理这些方面，它具体推进的怎么样，成效又如何呢？
2: 这个乡村振兴呢，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1: 嗯，
2: 我们财政部门始终把它作为这个头等大事来抓，努力让政策更精准，资金更管用，乡村更兴旺。那具体的来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 嗯，具体讲呢？
2: 嗯，一个是这个投入力度只增不减。
1: 对，
2: 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1: 嗯，
2: 那过渡期以来呢，我们积极争取到的这个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有35.32亿。
1: 嗯，
2: 比“十三五”期间增长了10.35亿。
1: 对，
2: 增幅达到了41.45%。
1: 嗯，
2: 那同样市级也增大了这个资金的投入，安排了市级的这个衔接资金有22.84亿元，比“十三五”增长了18.4%。那这些持续增长的这个真金白银，让脱贫的成果更加稳固，
1: 嗯，
2: 发展的后劲也就更足了。
1: 对，
2: 二是聚力这个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把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积极发挥财政引领作用，市级以上累计投入了23亿多的这个财政资金，
1: 嗯，
2: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65.75万亩。让这个中低产的农田能够实现这个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同时呢，各项惠农补贴我们都第一时间足额的拨付到位，像这个耕地保护补贴发放了19.3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发放了8700万，还有农机购置、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补贴等等。那有了这些补贴呢，乡亲们种粮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1: 嗯，
2: 心里也就更有了底了。
1: 对。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

0: 可达400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眼科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延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鑫，延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乡村振兴如何让政策更精准，资金更管用，乡村更兴旺？那么刚才我们来自于延市财政局的农业农村科的科长赵鑫啊，跟我们说到今年以来我们是重点推进了五个方面的工作，您刚才讲了其中的两个方面，那么另外三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赵科长。
1: 好的，在第三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推动产业全链升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都知道这个产业兴旺，农民才能够持续增收。
0: 对，
1: 为此呢，我们统筹了超过1亿元的这个财政资金，支持打造苹果、涉事蔬菜等这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成了一个国是7.59亿，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农民扛住了这个风险。为了支持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呢，我们还出台了这个贷款天息政策，同时呢积极发挥这个融资担保和这个产业基金的作用，
0: 对，
1: 引导更多的这个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这个乡村振兴上。
0: 赵科长，之前马局长在谈到我们的这个财政管理改革中，如何探索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使用质效方面，我有印象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刀刃上，并且是要靠这个监管来保安全，牢牢守住我们财政运行的这个底线。说到这个话，我就想说啊，在咱们这个强化乡村振兴的资金管理方面，

0: 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就是让他每一分钱就用在刀刃上，并且给予很好的一个监管呢？
1: 对，这个财政服务这个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要努力做好这个资金保障，其实更要这个精打细算，把这个每一分的这个财政资金都管好用好，让它真正的发挥出这个最大的这个效益。
0: 嗯，
1: 那在实际工作中呢，我们一方面充分运用这个陕西财政云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这个乡村振兴资金实行了从这个申报、审批到支付使用的这个全流程动态监管。嗯，就好像是给这个资金装上了这个 GPS 定位，
0: 对，
1: 实现了这个事前、事中、事后这个全程的可追溯，阳光透明，确保资金流向清清楚楚，每一笔支出都明明白白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全面实施了这个预算绩效管理，在项目申报的这个阶段就设定了这个科学的目标，并在执行环节中开展了绩效运行和预算执行的双监控，在项目完成后又开展这个绩效自评和重点评价。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个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的这个资金安排和政策优化直接进行了挂钩，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那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发挥财会监督的这个职能作用，充分利用与巡查、审计等部门的这个信息共享、协作配合、线索移交的这个机制，统筹开展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等专项监督检查活动，
0: 对，
1: 及时发现并纠正这个资金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切实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那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在这个省市两级的这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考核中，财政部门已经连续四年获评这个优秀等次。
0: 对，我们说啊，我们在这个“十四五”的这个收官之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想了解一下，我们财政部门在这个后续啊，我们在这个强化乡村振兴保障

0: 我们综合考虑这个农业人口、行政村的这个数量等因素，实行动态调整。资金管理上，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县级报账，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避免撒胡椒面，真正把这个好高好当呃好钢用在刀刃上。第二呢，就是加强民主意识，让这个农民群众呢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我们始终坚持群众的事儿，群众商量着办，从项目选定到建设管理，全程尊重农民的意愿。比如这个洛川县的这个西北定村，村民自发参与这个项目建设后，送来了锦旗。宜川县乔庄组的这个砖铺生产路，因实用实惠获得村民的一致好评。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更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让村务更透明，干群关系更融洽。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项目资金系好安全带。我们修订完善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这个奖补范围，规范了管理流程。各县区也积极跟进，洛川、黄陵、安塞等地都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安塞区还出台了工作指南，用制度保障项目规范运行，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用在实处。第四个方面就是加强项目储备，用好项目，让这个好项目，不再等米下锅。我们建立村民议定、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审定的项目库机制，每年提前谋划储备下一年度的项目。业务骨干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审核，确保项目既符合实际又规范可行。项目库每年更新覆盖所有乡镇，超过40%的行政村，确保项目择优而上，建设质量过硬。第五个方面就是加强这个全程的跟踪，让项目建设既开花又结果。我们建立了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事前明确奖补范围和管护责任，事中严格监管，事后开展绩效评价，特别是明确了谁建设、谁受益、谁维护的管护原则，确保建成项目能够长期发挥效益。2022年以来，我们已严格审退了26个不合规项目，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把一事一议项目打造成群众满意、质量过硬、效益长久的民心工程，让党的惠民政策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好，这里是沿河市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沿市财政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耀东，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主任陆伟奇，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赵鑫，沿市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科长常伟。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1、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申报流程有哪些？”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农村综合改革服务中心农综科的科长常伟，常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这位微友来分享一下。常科沿河热线的直播室，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0: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0: 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最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出来。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0: 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状态已经相当程度的满意，另一方面，他无疑已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有这样一些女人，她们不依附男人，不出卖灵魂，可以坚强，可以温柔，可以优雅，可以泼辣，可以可爱。重点是她们花的是自己打拼挣来的钱，还具备了贤妻良母的素质，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情感也独立，没有公主的命，但有一颗女王的心，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这个时段最后送出张韶涵的一首歌，哼，说不定你已经猜到了，没错，隐形的翅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4，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本期的延安年华来到了周五特别板块延安故事全民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就是婚礼。有人把它看作是一场盛大的仪式，有人觉得是为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逗号，那也有人认为啊，这是两个家庭从此呢紧密相连的起点。但是无论怎么去理解，婚礼上总有一个人他串联起所有的环节，煽动着还有调动着全场的这个气氛，也见证着我们新人的幸福时刻。这个人就是婚礼主持人。
1: 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咱们延安的婚礼主持行业呢，他的名字被很多新人所熟知。从业以来呢，他主持了数百场婚礼，见证了一对又一对延安的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他就是延安金牌婚礼主持人刘天宇。天宇你好，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延安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天宇。
0: 天宇啊，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啊，金牌婚礼主持人这个称号啊，在我们延安婚庆的这个行业当中也是响当当的。那你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称号有没有哪些背后的故事呢？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刘天宇。说到金牌婚礼主持人这个，其实还挺不好意思的啊。其实呢，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而不是一个挂在名字前面的荣誉。我大学学的呢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在刚开始接触舞台的时候，学到的可能是怎么把普通话给说的标准，怎样去控制声音，怎样能够把流程衔接的更加流畅。但是真正开始走进婚礼现场的时候，我发现啊，婚礼主持最核心的事情并不是说主持人要说多少的漂亮话，而是能不能让两个家庭，尤其是咱们婚礼当中的新人，让他们真正的安心和放心。然后呢，每一位来宾呢都能感受到这场婚礼的温度。婚礼呢，我觉得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出，舞台上站着的不是演员，而是他们真正要即将携手走进生活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啊。坐着的呢也不是普通的观众，而是他们生命当中最亲近的父母、家人、朋友。主持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他们的情感，我觉得也更要对得起他们这个特殊的时刻。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金牌不是说哪一天突然得到的，而是在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当中慢慢积攒起来的。是新人呢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大事交到我的手中，是他们的父母愿意把自己几十年的牵挂和托付交给我，也是一次次的实践之后啊，大家呢对我的认可。所以说呢，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很温暖的鼓励吧，也更是提醒，只要说我在这个舞台上还在舞台上，就要对婚礼保持敬畏，保持专业，保持温暖。
0: 天宇，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啊，我知道大学学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但是毕业之后也做过很多其他不少类型的一些主持工作。那当初是什么样的这个契机让您选择了婚礼主持这个方向呢？
2: 好的，其实呢说起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它还是有一些小故事的。选择婚礼主持人对我来说不是一时的一个冲动啊，因为大学之间呢，从高中开始我就特别的喜欢播音主持。在高中时候呢去做这个广播站的站长，然后每天放学的时候给所有的同学们去播报一些时事新闻。那么后来的话呢，在大学期间呢对舞台语言包括说更专业的表达有了一个系统的训练。毕业以后呢也接触过不同的类型的主持，比如说像咱们简单来讲像卖车、卖房，包括说晚会的主持、商业的主持、开业呀，一些生日宴会的主持。我觉得不同舞台呢它魅力是不同的，但是真正让我愿意长期留下来从事这份工作是舞台当中那一份不可或缺并且独一无二的真实感。
0: 对，
2: 商业活动或者文艺演出呢，很多时候主持人他只是在完成一套流程，但是婚礼主持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台词、每一个细节，甚至说每一个停顿，它其实都在连接着每一个新人的最真实的人生。可能你前一秒还在引导宾客说不要讲话，我们现在要正式的进入到婚礼的仪式当中了，那么下一秒呢，你可能就会看到在一个角落里边，新郎新娘的爸爸妈妈在偷偷的抹眼泪，甚至 呢，他还在安抚宾客尽快的去落座。
0: 嗯，
2: 比如说你刚才还在讲到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趣事，那么下一秒呢，就看到父母眼中那一种可能有亏欠但是又很欣慰的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所以我意识到婚礼仪式呢，它不只是把仪式办完，而是在人生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成为两个家庭最信任的托付者。新人站在舞台上，一般呢他都是其实是很紧张的啊，父母呢也有很多感情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0: 嗯，
2: 而主持人要做的呢，就是用恰当的语言来去引导，来去替他们表达。
0: 对，
2: 还有就是要用合适的节奏，包括我觉得婚礼主持人内心是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心，这样才能够拖得住现场每一位来宾、新人和爸爸妈妈的情绪。好，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想分享一下，就是在其实第一场主持当中呢，我记得晨晨是跟随我一直从前到后啊，从准备音乐，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婚礼该怎么样去做，在网上看了好多天的资料，光背词就背了三天，说实话那三天72小时是基本没睡觉的。而且当天的第一场婚礼我现在印象特别的深刻，不仅在下雨，天上还有鸟在飞来飞去，
0: 真的是孔雀啊。
2: 对，孔雀。所以当时呢我就说了一个什么比翼齐飞，然后下雨呢就说水为财，也是用尽了这个毕生的这个所学啊，来为新人去暖场。
0: 对，那从这个讲述故事的角度来说啊，婚礼主持人呢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啊。刚才也分享了第一次主持的这个情景，那跟现在相比，当时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之前和现在的状态最大的区别就是松和紧的区别，因为毕竟第一次总想着说不能给人家搞砸，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很紧的。后来呢，包括现在的话，其实站在舞台上，包括我现在又来到了咱们这个1077的直播间，我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包括说很多的同行好朋友新人说你太适合舞台了，感觉站在舞台上好像就跟回到了自己家客厅一样的松弛感。我觉得主持人的状态越轻松，反而新人会越轻松。那个时候虽然说在大学里学播音主持，但是真正站在婚礼的舞台上，跟之前学校里的练功呀，包括参加完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学校里的舞台，它可能说没有这么的盛大，它可以彩排，可以重来，但是呢婚礼现场没有重来。
0: 对，
2: 人生只有一次。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呢，我手里是一直拿着手卡的，就特别害怕说忘词儿，流程走到哪儿，音乐什么时候开始播放，戒指什么时候传递，父母什么时候上台，心里啊真的是要一遍一遍的去过。然后呢表面看起来还算笃定啊，但其实呢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0: 还是很紧张的，
2: 整个衬衣都已经湿透了，甚至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袜子都已经湿透了。
0: 还是紧张。
2: 然后也随着就是一场场的积累吧，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越来越不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因为可能经常看主持人都知道，就主持人嘛，一场活动一场婚礼的排面，但是呢我更愿意把新人放在舞台的最中央，因为我们所讲述的就是新人的故事，他们才是真正的男女主角，而我们只是用自己的声音来拖住他们。所以呢就我们不是喧宾夺主的，我现在更关注的就是这个环节宾客有没有共同的感受，有没有共鸣，能不能共情，父母的情绪有没有被照顾到，新人紧张的时候我能不能用开玩笑的方式几句话让他们去放松下来。

0: 如果说第一次主持呢，我是在努力的证明自己，那么现在的呢，我更想做的是成全别人。主持人最成熟的状态，我觉得恰恰是让人觉得主持的存在感不是很强，但是呢，有的环节又因为有主持人的存在会变得更加温暖，更加的流畅，更加的舒服。
1: 我觉得第一次和天宇去主持的时候，其实我是全程见证的啊。那个时候就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新人了，那到如今啊，大家认可的这个金牌主持，我觉得这个过程走了很久，也没有很久，但是走了很踏实。那这一路下来，有没有觉得遇到过让你特别想放弃的这个时刻？
0: 说实话，说到放弃的话，这个我是没有过的。因为其实在主持完之后呢，我觉得我就特别喜欢这份职业，所以才会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热爱真的是可以抵得住万难。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于婚礼主持有一些不算是特别好的一些定义，说是哎，你们这个赚钱也太轻松了吧，看你们穿的又光鲜，然后呢拿着话筒穿着西装，是不是看起来就特别的帅气。但是婚礼主持这个行业背后的辛苦，我今天为什么会做客这个直播间呢？其实也是想借这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到各行各业其实他们的辛苦都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旺季的时候，就像九月份和十月份基本都是连轴转，有的时候可能连着十几二十天每天都在主持。
1: 对，
0: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整个一早上8点到12点多，我现在还没有吃饭呢。所以说这个就是工作还是挺辛苦的，包括有的时候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早上呢要去跟新人去接亲，然后要其实都是干了总管的工作，所以这个体验感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为了一个几十分钟的仪式啊，前期我们要和新人去沟通，了解他们的经历、家庭情况、喜好、禁忌，而且呢我这边还要给新人定制他们的开场白，
1: 对，
0: 写好之后新人要审核，而且要反复的去修改，并且还要去背诵。包括呢，可能直播间的朋友也看到，就是我的头发今天为什么说没有飞起来呢，就是因为背词儿确实用脑比较多，最近会有一些脱发的这个情况，
1: 能在休息的时候让它放松一下，就尽量放松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很多工作呢，它是在舞台之下，在背后的，观众看不见，但是每一步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也遇到过迷茫的时候，比如说在最开始主持的前100场基本上流程是一样的，甚至很多环节台词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在重复的机械化的完成一项工作，并没有新意。所以后来的话，我也是跟很多的新人去沟通，我尽量的去为他们定制设计台词、音乐的起伏，为他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婚礼的感觉啊。所以说这种时候呢，就是包括说新人说没关系，天宇老师你是特别棒的，你的声音很好，然后你也把他们的故事讲得很好，就是这些很温暖的瞬间，包括同行的认可，会让我把这个情绪给拉回来。比如说仪式结束以后呢，新人会专门跑过来跟我说，天宇老师你辛苦了，哇今天这个很棒，然后呢就是这些认可呀，包括父母会跟我说，孩子你刚才讲的太好了，就是我们的心中所想，这些话我们是自己说不出口的。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很多新人在几年前结婚，我主持以后他们的满月宴、他们的百天宴，我都会去参与，甚至说有机会帮他们去主持，真的是相处得像老朋友一样。那这些时刻就让我明白，婚礼主持虽然会有重复的流程，但是人心和情感是不会重复的。每一个新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的情感也不一样。有时候想到这些呢，就是说这份工作呢，它不是说没有意义，是我们要永远去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就是只要说我还被舞台需要，只要说我的讲述和能力还能够打动别人，我就觉得我可以一直站在舞台上去讲述他们的爱情。
1: 没错，
0: 有点想哭，怎么办？
1: 好真诚啊。那先哭一会儿。那其实主持过很多婚礼了啊，那在这些婚礼当中肯定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给我们来讲一讲吧。
0: 好的。我记得有一场婚礼我记得非常清楚啊，那个地方呢是在富县，富县呢那个地方是晚宴，一般是不需要主持人接亲的，因为他们当时呢会有总管去安排当天所有的事情。但是那天的新人他就特别要求，说是主持人 哪怕我给你再加点费用，你一定要跟我去全程把婚礼跟下来。我说为什么？然后呢，他说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声音，他们是听障的这个残障人士。
1: 对，
0: 所以我说好的，没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我去了之后发现现场不仅是有爸爸妈妈两个人听不见不会说话。

0: 坐在台下至少有100位宾客，他是不会讲话也听不见的。然后呢，对，然后后来我就发了那个作品的名字呢，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心照不宣。然后呢，那天呢，就是我注意到他们的眼神里不是说没有期待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眼睛里是比任何人都要期待这个好事的到来。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用我们习惯的方式去表达，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说作为主持人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新人的父母虽然说听不见声音，但是呢他们能看懂文字，所以说在接近的过程当中，马上要到敬茶改口了，我邀请新人说好，向爸爸妈妈深鞠一躬表示感谢。然后呢我就用手机打字，我给他们看，我说好，可以送上红包了。他们看到文字之后立马就喜笑颜开，因为我在给孩子讲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脸懵的一个状态，当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看到文字立马就很开心，哦，刚才他们原来是听到了爸爸妈妈，虽然没有听到耳朵里，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会回想爸爸妈妈这几个字。然后
1: 看来还得再学点手语。
0: 对对，就真的是
2: 本事。对对对对，
0: 这场婚礼真的是学习了手语，当时呢还学了一些，比如说你好，你们辛苦了，一切顺利，吃好喝好，新婚快乐啊。整场婚礼呢差不多有45分钟，因为我有15分钟我都在用手语的方式在跟台下的这些宾客，就是有听说障碍的来宾去互动。说实话我当时手语不是特别的熟练，甚至有些笨拙，但是那一场婚礼是真的让我记忆深刻，让我真的感受到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你的表达形式，你的台词说的有多好，而是你有没有设身处地的把自己的内心然后来放进去。
2: 是，你看天宇，我们主持这个婚礼的这个场次应该是有几百场，甚至是应该要突破千场了啊！这些婚礼当中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个印象你特别深刻的啊，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呀？
1: 讲讲
2: 还有
1: 没有
2: 别的，我觉得应该还会有
1: 深刻的故事。
0: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啊，我都想就是自己也开直播做一个婚礼故事大家讲，我不说新人的名字
2: 对，
0: 但是呢我想把每一个新人的故事，甚至我想过会写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爱。当我主持够1500场的时候，我会把这1500场新人的故事就是写成一本故事书，因为每个人呢从相识相知相爱他们都是有不同经历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细节印象最深的就是说父母在拉着我的手的时候就手心的那个温度，包括说新人在舞台上长出一口气露出笑容，从紧张变到坚定的那种表情状态，这些细节和表情我觉得比任何故事都要能够在心里记的时间更久一些吧。
2: 对，
0: 然后比如说在舞台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习惯是把婚礼做成很热闹的有声的，大家一直去鼓掌，但是呢其实对于有的家庭来说呢，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被看见被接纳。然后呢主持人如果说只是想着把自己的词儿说完，其实就可能忽略了台下的每一个宾客。如果说就是心里要一直装着来宾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婚礼才会更有温度吧。
2: 对，因为它安静，安静也是我们婚礼的一部分啊，反而成为大家心里面最响亮的一场婚礼。
0: 对，是的，
1: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天宇来分享自己的这个婚礼故事哈，其实非常的动人啊。那我们想问一下，你平常是一个感性的人吗？在台上见证到了那么多感人的瞬间的时候，有没有绷不住的时候呢？
0: 会有，包括有的时候自己在练台词的时候都会有绷不住的时候，就是可能在听到一些故事的时候你自己写出了很好的词儿，
2: 对，
0: 确实能感受到他们相爱不容易。比如说在主持军婚的时候，然后呢4年时间、然后这个姑娘是见不到这个男孩的，这个男孩呢一年可能只有回来一次，甚至只有在火车站匆匆见1分钟。就是每次想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2: 对，
0: 当然呢刚才那个远播问我说是不是一个感性的人，我其实算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2: 一定是，
0: 但是呢只不过在台上我觉得感性更应该被就是专业所替代啊。
2: 对，
0: 做婚礼主持我觉得如果说完全没有共情能力的话，你可能会很难理解新人为什么会紧张，也会理解不了父母为什么会在有些时刻去流泪，但是呢主持人又不能在舞台上真正的去失控，你可以被感动，但我觉得不能说只是自顾自的去感动。你可以去停顿，但是不能说让你的这种情绪把流程给拖散，毕竟新人还要去敬酒。
2: 对，
0: 那么可以眼睛里有眼泪，但是呢话筒交到你手里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该说的话给说完。所以就是 有些绷不住的时候，我也想给大家分享，比如说新人说完誓言，新娘在哭，新郎在哭，台下大家都在哭，包括说有的时候呢，家长会特别要求加一个交接的环节，当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这个新郎手中的时候，那个一刻啊，比如说还有母亲在说我终于可以放心了，再比如说那一场无声的婚礼之后呢，就是爸爸妈妈就拉着我的手，他们用手语一遍一遍的去表达感谢，我不会说，我只能就这样子去做，
2: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心里真的会涌上来一股特别强烈的感动的感觉。我会告诉自己，主持人呢要先完成我们工作的使命，然后在台上呢，不能说是为了单纯的流泪，而是要让这份情感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共情，被好好的安放。然后呢，如果说等仪式结束以后，我走下舞台了，我可能会坐在那里，自己安静的待5分钟，来慢慢的消化情绪。
2: 对，你看一个主持人最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心里面永远是柔软，但是台上始终是沉稳的，因为新人应该要把最珍贵的时刻要交给你啊，你就必须要先成为那个拖住全场的人。
0: 是的是的。
2: 而那在现场呢，我想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很多突发的状况啊，那你在台上遇到过哪些意外啊，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也是又是怎么化解的？
0: 哎呀，说到这个意外，我脑海就想薛之谦那首歌，人生如果是场意外，新人心里想你会不会来。就是这个，其实婚礼现场它是有很多的突发情况的，
2: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新人会选择一个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但是呢他不会选择一个可能声音很好听的人，因为有经验的主持人现场会帮你把控好一切，并且我觉得婚礼主持人他不光是一个主持人拿着话筒的花瓶，而更是新人的管家，更类似于婚礼现场的总导演。酒杯在哪儿，礼花筒在哪儿，戒指在哪儿，什么时候上菜，我觉得这些作为主持人来说心里都要有数啊。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有这个意外的部分啊，我先大概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酒杯洒了，
2: 对，
0: 戒指掉了，该证婚人上场的人没在，爸爸妈妈突然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全场没电了，话筒出问题了，这些呢都需要去救场。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就是现场的意外啊，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很多无法完全预料的小插曲。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呢，我在给新人主持的时候说有请新人为对方佩戴戒指，结果新郎就很紧张出手汗，那个戒指就掉在了地上，我现场就大家都看到了，现场已经就已经有嘘声了，我呢其实我就当时就即兴直接就来了一句词，我说是其实呢这也是上天给他们最美好的一份寓意，新郎虽然手滑，但是这份戒指和爱却扎根在了我们沿的这片土地上，这叫落地生根，你们的爱情也会发芽开花，祝你们如花。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去的吗？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延安金牌的婚礼主持人刘天宇。刚才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说到了婚礼呢能够遇到很多的突发状况，但是一个优秀和沉稳的主持人一定是能够在现场逢凶化吉的啊。刚才我们天宇也说到了他在这个婚礼的现场也遇到过不少的意外，能不能再接着给我们再讲一讲。
1: 那么刚刚呢其实就是说咱们直播间朋友都在看到啊，就是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我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呢我的一些处理的原则啊。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给自己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主持人不能慌，因为主持人一旦慌了，那么新人和双方父母就会立刻跟着紧张，如果主持人稳，那大家就会觉得没事儿，还有办法，那甚至有的时候有些环节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不去讲的话可能大家就很轻松的去带过了。
0: 对，
1: 那么我的处理思路呢通常就是三种啊。第一步呢就是先判断情况，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需不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婚礼的流程顺序。第二步呢稳住现场，可以用一两句我们略开玩笑的话语来转移注意力，比如说有请来宾，用掌声来陪伴新人呀，不让他们在原地尴尬的等待。第三步我们再做一个补救，能恢复的流程马上恢复，
0: 对，
1: 如果说不能恢复的我们就用一个备用的方案。当然呢我也会把话筒取掉在新人的耳边去讲，我说那因为现在这个环节怎么怎么样，我们先进行下一步，您看可以吗？一定要去征求一下新人的意见。要不然新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流程本来是这样的，如果在这等着就有点不尊重新人了啊。
0: 对对，
1: 比如说新人呢突然去忘词儿，那我不会去催他，我更不会当众提醒说你忘词儿了，而是会把话接过来，我说此刻呢新郎心里的可能有很多话要讲，我们给他留一些思考的时间，让他情绪有个缓和。其实有的时候主持人不接话，我们用音乐去拖住他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停顿呢在观众看来可能只是主持人在渲染情绪，但是能让新人去缓一口气儿。再比如说设备临时做问题出问题啊，主持人要做的就是要把等待变成现场的一个部分，它不能让空气去安静下来。那么婚礼主持越做到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应变能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救场，而是说我们要把功课做足，预案做得充分，在婚礼现场真正出现意外的时候呢大家就越看不出意外来了。
2: 对，是的，这就是专业所在呀。
0: 没错。
2: 那说到咱们延安的婚礼呢，你既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者。那么在这几年的主持经历中，你觉得延安的婚礼跟其他的地方相比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对，就是其实陕北这边的婚礼呢，我觉得因为我去全国
2: 比较热闹，
1: 对，全国各地也去主持，第一个是很热闹，再一个就是人情味很足。像在接亲的时候呢，很多个环节我们哪怕说给的钱数不多，但一定会给一些红包的小答谢啊。然后就是延安的人情味和参与感是最重的。延安的婚礼呢不仅是两个人在舞台上，它是我觉得属于两个家庭，甚至说属于一个村一个院子，
0: 对，
1: 一个单位，一群老朋友的喜事，真正的是把婚礼做成了一场聚会。那么延安的婚礼呢是更重视亲情，重视长辈，重视我们邻里之间父老乡亲的这种熟络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说欢迎新郎新娘共同入场，还没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掌声响起来，
0: 就很期待。
1: 而那种热情它不是演出来的，而是大家真正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替这家人去高兴啊。包括呢延安人这个做婚礼呢它其实也是讲究很实在的，婚礼不一定说得多么的奢华，但是一定要招呼周到，亲戚呢要来齐，场面要热闹，每个桌子谁跟谁坐呀，这都是有一个非常讲究的安排的。所以说呢很多人看重的不只是婚礼好不好看，而是亲朋好友能不能聚到一起，给两个孩子送上最真实的祝福。同时呢我觉得延安又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黄土文化的底色。唢呐一响，现在有那个乐队嘛，不是，然后秧歌一扭，能感受到就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和很多城市里的婚礼是完全不同的。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喜欢请那个花轿，是不是有个媒婆，然后呢有那个轿夫去晃那个轿子，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有陕北特色的一个婚礼的元素啊。然后呢但是也不是说简单的复古，新娘的妆造，新郎的造型，它会变得更加的精致优雅，也更符合我们今天的审美。我觉得呢延安婚礼最打动人的就是既有现代感的审美，又始终带着陕北人 本色里的热情厚道，对家庭的重视。一场婚礼办得热不热闹呢，最终我觉得不是说看花了多少钱，而是有多少个人真正的能替新人去开心，
2: 对，
0: 真诚的一个
2: 送来祝福，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我们陕北也有着这个丰富的一个传统的一些婚俗啊。嗯、那你在主持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特别讲究传统的一些新人呢？
1: 有，像这个有些新人呢，他就是他可能很尊重当地的文化，
0: 对，
1: 当然更多的是尊重父母的意见吧。
0: 嗯，
1: 因为其实家里的很多长辈呢，他们是从像几十年前就婚礼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像上头，像陕北话叫扎帐鞋，检验发拜大小。包括说为儿女嬷嬷，这些都是我们陕北非常特色的一些习俗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呢会主动提出希望在婚礼加入舞狮、秧歌、唢呐、中式的礼仪，或者说长辈们熟悉的环节啊。比如说遇到一些对婚礼特别讲究的家庭呢，长辈们会特别在意这个吉时、避暑巷、头车的这个方向，他们都是很在意的。在敬茶改口呢，父母上台的顺序也会体现出对祖先包括长辈的这个长幼尊卑的这个前后顺序都是有讲究的。
0: 嗯，
1: 有些新人呢，虽然说平时的这个生活方式很现代啊，但是呢，好像一结婚以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像平时打打热热闹闹很搞笑的两个人，哎，突然穿上西装以后站在那儿，就突然变成大人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装的，但是最起码说他们在那一天真的要负责很多事情，是真正的去成熟了。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成家立业，成家真的是从孩童从青少年时期走向成熟，因为他真的是承担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
0: 对
1: 啊。然后这也不仅是两个人的仪式，我觉得更是两个家庭的文化和情感的交接。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我不把传统当作束缚。现在呢，我们很流行一个词叫做新事儿新办，就是也不能说追求所谓的新意我们就忽视了长辈的感受。所以我会把所有的习俗列出来，哪些你们想去讲究的咱们就去讲究，不喜欢的我们就取消掉。那么在婚俗里呢，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敬茶，它看似是一个动作啊，其实更多的表达的是感恩。比如说父母上台，现在很多新人选择取消掉，但我觉得这个看似是一个流程，但背后呢其实是一家人的一个牵挂和托付。包括其实妈妈每次在婚礼的时候，她都是会穿一个非常漂亮的旗袍，他们是想去亮相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把他们没想到的东西翻译成他们能听懂的内容来讲给他们去听。
0: 对，
1: 也是把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我们做一个传话筒再讲给长辈去听，承上启下呢，我觉得婚礼就会更顺利了。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婚礼呢，不仅是现代和传统二选

0: 选一，而是长辈年轻人都能在这个仪式当中找到共鸣，长辈觉得哎呀很体面，年轻人呢就会觉得说很喜欢，这个新人和父母呢都很开心很自在，我觉得这场婚礼才算是办得成功。
1: 对，没错。那其实这些传统的婚俗啊，承载着咱们黄土高原的文化记忆，能保留下来真的非常难得啊。
2: 没错。
1: 那你在这个婚礼一线的时候，感觉到现场的年轻人如今啊办婚礼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所谓这个刚才大家就是称呼为这个金牌啊，可能就是因为很多新人订我的这个档期也比较多，就是我自己感受到最大的就是现在的婚礼越来越要求个性化、
2: 个性化
0: 情绪化，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流程，我们只是为了戴那个戒指，有可能他们的戒指是他们自己制作的，比如说我们在问世环节他们已经不想用传统的，比如说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妻子，而是要求主持人对他们过去的回忆做一个展望，做一个回忆，对未来的憧憬呢做一个展望。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办婚礼呢，就是之前是更看重排场，场地要大，桌子要多，流程要热闹，主持人得红火，是吧？现在呢就是很多年轻人考虑

0: 天宇啊，自己也创造了我们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啊，天宇婚礼工作室。那你对工作室的未来，或者对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哪些规划？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最开始呢，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很好的主持人，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就是说，我想为新人做的更多，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虽然是个玩笑话，但这都是很现实的。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婚礼当成是，婚姻的全部。婚礼它办得再隆重，那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婚姻的起点，而不是说我们要为了办一场别人眼中的好婚礼，而是要你们真正觉得说这场婚礼是对我们有意义、很幸福的啊。那么两个人呢，就是也不要去背负一些经济的压力去举办一场所谓的风光大嫁啊。甚至说因为婚礼的安排呢产生很深的矛盾，比如说家长要求这样，那我们就尊重家长就好了呀。如果你们不想要，合理的去沟通，就是我觉得婚礼很重要，但两个人和两个家庭的好它是更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尊重原生家庭，也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确实父母的爱是很珍贵的，但是婚后的生活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是要自己去承担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小两口是要站在一起先去沟通，而不是说各自站在彼此的家庭里边去沟通。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去接受婚礼当中的不完美，可能天气不好，下雨了，某个环节没有按照既定的去进行，可能有宾客来迟了，但是这些我觉得它是都没有关系的。婚礼它不是一场非得要求零失误的演出，很多时候回想起来，真正让人记住的往往不是说咱们这个环节设计的多好，我觉得是你们当天眼中的那种光，包括说父母的眼泪和朋友的祝福啊。我甚至呢觉得说，像上次我说了那个酒店停电那个事儿，正是因为这个小插曲才更让新人记住了和主持人之间的故事。所以婚礼是一场旅行，而婚礼呢只是你们以新的身份站在了一起，往后的路呢要多理解、多沟通、多包容。
0: 对，天宇，我特别想最后问你一个很想问的问题啊，就是婚礼主持人这份工作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串联流程啊，活跃气氛啊，但是我觉得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啊。而且我们讲聊了这么多，你也见证了延安甚至是很多外地的几百对上千人这个幸福，也见证了这些年我们延安人生活水平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审美品味的变化呀，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那婚礼是一面镜子，我觉得它也照出的不只只是两个人的爱情，更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温度和变迁。那你作为这份事业的亲历者啊，你觉得婚礼主持人这个身份带给你最大的意义是啥？
1: 我觉得这个婚礼主持人这个身份啊，带给我最大的意义呢，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语言、我的声音、我的形象去参与到别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天。表面上去看呢，主持人他是串联流程、活跃气氛，但是真正做久了就明白说，我们见证的真的不只是一场仪式，而是见证了两个人决定携手生活，两个家庭我们建立新的关系，也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于爱情、家庭责任的一种理解吧。尤其呢是

纠纷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晚修结束之后呢，他还要去查这个就寝纪律。忙完刚才说到这些工作呢，他终于可以开始备课了。其实这不是孤立啊，多项的权威检查显示，超过七成的教师每天实际在校时长呢是超过9个小时，日均在校时长达到了9.5个小时。班主任岗位更加甚啊，就是绝大多数的班主任在校时长超过10个小时，周均工时超过60个小时，超出啊劳动法所规定的这个40个小时。那家长同样有苦难言呀，家长和孩子之间存在着教育时差，孩子上学放学的时间和家长们下班的时间几乎是很难匹配。尽管许多家长理解班主任的辛苦付出，但是家长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就算老师们按时下班离开学校，也会有这个就是沟通等隐形的工作需要去处理。就归根结底啊，班主任的工作要承担太多与教学本身无关的一个人际关系啊，人际工作。教学本身就够难了，处理人情世故更是让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教师身心俱疲。以前呢抢着干，现在躲着走，班主任岗位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烫手山芋了。但即便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依然有人选择留下啊。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的压力有点大了啊，有点很大了。早在2019年就有一项调查发现，32.4% 的被调查的教师感觉工作压力非常大。教师中亚健康中心患者占比 72%， 其中呢 61.2% 的中小学教师有焦虑的征兆，而班主任群体当中这一比例还是更高的。到了2025年底，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啊这个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啊，对深化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做出了系统的部署。通知呢也是提出了8项措施啊，其中呢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的制度，严禁强制要求这个师生啊参与与教学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啊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还有汇报展演等非教育任务等规定，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和热议。但从政策落实到实际啊中间的过程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术这个学会的委员程志文称啊，给老师减负的口号并不是说是从2025年才开始的。从政策推着到老师有感，这不仅需要教育系统做出改变，也需要很多部门的一个配合。比如说让许多班主任啊都头大的这个12345投诉啊。陈志文认为教育投诉被纳入12345证明便民服务体系当中并不合理。12345当中任何投诉都需要提交说明材料并形成闭环。班主任被迫大量的时间自证清白，严重影响了教学的精力和身心的健康。而班主任今天也普遍不高啊，一些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地区，班主任每个月能领到1500到2000元，而一些教育资源欠缺的一个地区啊，基本上只有几百元，甚至呢还可能要拖欠一段时间。此外呢，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据很多年的一个教师表示啊，压力也有来自上级的领导，因为在年轻教师与学生家长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哎呀，上级领导啊，可能要偏向顾全大局，多安抚家长，站出来给年轻老师撑腰的可能不是很多。班主任这个岗位责任是无限的，回报是有限的，这就是所有矛盾的一个源头，这也是一位从业者说的啊。那难道就没有解法了吗？很多老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出路，就是聘用专职的班主任或生活老师。很多这个高校和教培机构的班主任、老师、助教都是独立设置的，班主任处理教学非教学任务啊，老师专注上课教学，而助教则负责这个答疑等多项的日常任务。但这种模式很难
运用

到这个公办学校的体制之中啊。教育部于2009年颁布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啊，明确当中指出，班主任由学校从班级认可教师当中选聘，政策本意就是让教书与育人结合，班主任通过日常教学真实的了解学生，才能做好思想引导和心理辅导。如果设一个完全不教课的专职班主任，反而可能会与教书和育人直接割裂开。那陈志文也不赞成这个设置专职班主任的做法，他说，对于教师而言，班主任的精力是不可或缺的，班主任要大面积的去接触家长，更广泛的接触学生，这是让老师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一个教育家的必经锻炼。设置专职的班主任做法，实际上呢，就是把教师的这个职业化了。在西方国家，老师下班之后几乎是无法联系上的，这是非常典型的职业化，而这种职业化可能会割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深层联系。而我们中国的老师待机时长绝对不止8小时啊。陈志文认为，这从老师自身的权益角度来讲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教育生态来说，这是中国教师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所谓教书育人，对于班主任而言，育人的责任是更重大的，所以问题并不在班主任岗位设置上，而是班主任的额外工作上，这些无关的工作是应该被减去的，这也是陈志文说的。陈志文呢也是分析，要想切实解决班主任负担过大的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啊。首先呢，要深刻反省目前有一些问题的教育理念，比如说没有原则的强调个性，没有原则的强调保护，尤其是过度情绪保护等理念，并以此要求老师包括班主任误导家长与社会。与之相关，要适当降低对老师过于理想和苛刻的要求。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金马。

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

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以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以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以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延安岁月，铭记着保育院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极恐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延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延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延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延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院阿姨一样，都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强迫自己合群，慢慢的不敢展露真实的自己，在自我怀疑里独自内耗。哪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不需要尖锐的对抗，这句歌词就是整首歌的内核。玫瑰生来带有荆棘，与众不同，从来不是对错。不必为了迎合旁人，亲手拔掉身上所有的锋芒。最动人的莫过于那句别去让谁改变了你。成长路上我们听过太多你应该怎样，久而久之习惯伪装妥协。可是呢，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千万姿态，花有万千开法，人也一样，不必复制别人的人生，你的独特从不需要道歉。整首歌曲呢，它的情绪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低声的倾诉慢慢的升腾出坚定的底气，温柔但绝不软弱。他不刻意煽动情绪，只是轻轻地提醒我们学会接纳原本的自己。渐渐的我们会明白，和自己和解才是一生最重要的课题。不必修剪自己来适应世界，保持属于你的棱角和温柔，自在生长，从容盛开。愿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勇敢的能够忠于自己，永远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玫瑰少年》送给大家。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旋律自带时光的印记，前奏响起的瞬间，思绪会瞬间跌进年少的雨天，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首晴天，承载着校园里胆怯的暗恋，擦肩而过的遗憾。而这首《那天下雨了》更像是跨越20多年周杰伦亲手写下的序章，歌词埋下了和《晴天》这首歌曲呼应的彩蛋。从前是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如今变成翘课的那一天，花落那一天，教室那间我已看见，当年少年遗憾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如今再遇雨天，终于看清了所有故事的答案，慢慢揭开了藏在时光里的细节，原来当年在书店借我课本的人是你，看见我淋雨默默地为我撑伞的人也是你，曾经后知后觉，等到送你回到家门之外，才恍然明白，有些人早已属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归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八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

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

0: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如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尽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

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凌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

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宁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宁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3: 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5: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近日，针对备受关注的部分量贩零食品牌缺斤短两事件，全国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门店展开了突击检查。9月7日，赵一鸣母公司发布致歉公告，并承诺10倍赔付，但对记者提出的措施执行细节问题呢，未作出回应。9月8号，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此次检查行动的山西省运城市金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相关负责人确认，此次行动呢是基于媒体此前相关报道而展开。检查行动覆盖了辖区内全部相关品牌门店，重点核查电子计价秤计量问题，目前未发现违法行为。在江苏盐城市场监管局开展的检查当中呢，工作人员发现一台未校准的台秤，已下令整改。对于检查结果，该负责人表示，本次检查覆盖了辖区内6家赵一鸣门店和2家好想来门店，共抽检了20余台在用电子计价秤，暂时没有发现问题。此次检查并未结束，未来几天呢还会对剩余的相关门店进行检查。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赵一鸣等品牌零食店的突击检查并非孤立，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均采取了类似行动。内蒙古包头市市场监管局紧盯好想来、赵一鸣等主流连锁门店，开展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

爱谈心升级酒店房型服务引起了关注。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不少卖家称5-8折待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而这些酒店呢多是国际和国内知名品牌的连锁酒店。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但其中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修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则面临维权成本高等困难。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卖家被以合同诈骗定罪，卖家酒店待订服务法律上如何定性，那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产业链呢？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了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想到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李女士表示，她找到的待订人应该是在她下单之后没有立刻帮他们订房，导致第二天白天再去问她的时候，她说房间没有了，她没有订上，因为她耽误了10个小时自己重新再去订，价格呢比当时她订的贵多了，最后呢又额外花了1000元才订到房间。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呢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呢需要2200多元。事后呢，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呢应由卖家承担。李女士说，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卖家过往的

0: 评价，但都是订单成交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评价，所以评价的都是积极正向的。像他们这种没有订成订单被取消，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日，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呢并未成功。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呢均为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是2到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性升级房型服务啊，费用按照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到88元不等。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出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的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想管但是不好界定啊，因为不知道是正常的代订还是买卖，所以这个呢很难界定。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呢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行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案件当中呢，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社交软件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以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这样的交易呢，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碰到风险纠纷，解决的难度呢，可能比你直接向酒店订要难得多。近年来呢，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了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的相关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暗藏违法以及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那么这种代订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和中央纪委机关编写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列入学习范围。
2: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党中央带头、全党行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有效做法，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显著成效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具体实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1: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号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2: 党的十八大一闭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制定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以喜目立信之举，实现时代风气之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家治理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提供了有力作风保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蓄了强大正能量。
1: 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2: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首先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的伟大成就带来的重大改变，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主动性，更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3: 十多年来，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涤荡神州大地，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
2: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文化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深度驱除封建糟粕文化和西方腐朽文化影响，以党风正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深刻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振奋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了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1: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
0: 八项规定历史性的改变中国，已经成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金色名片，必须倍加珍惜，不断擦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把严的基调长期坚持下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3: 遵纪守法，别忘记。
2: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4: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2: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退费问题是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当中的常见问题。家长为孩子购买了培训课程后，反馈孩子不喜欢课程内容，家长能否要求退费？我们来给大家分享相关的案例。易先生诉称2022年4月呢，他为孩子购买了某公司提供的美育课以及素养课，并支付了6198元。2022年11月，他再次为孩子购买了博文课，并支付了7097元。试听相关课程后，孩子反馈不喜欢该课程以及老师，老师讲的内容呢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能力，便终止上述课程的学习。2025年10月，其向某公司申请将购买的课程包中未听课的费用退费处理，公司呢不予退费，他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还没有听课的费用2767.83元。公司辩称，易先生在2022年4月下单购买了美育课及素养课，已全部观看完毕。2022年11月再次下单购买了博文课，某公司已将全部课程视频交付易先生，部分课程有效期已经届满。那么易先生已经观看大部分视频，他主张孩子试听课课程不喜欢的，超过理解能力的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呢不同意退还课程费。那么法院在审理查明，2022年4月呢，易先生支付了6198元，购买了某公司的美育课以及素养课课程，课程有效期呢均在2025年12月31日，双方确认课程已全部观看完毕，完课率呢为100%。售后政策退款呢有一则说明啊，针对直播课程，除本政策另有约定外，用户购课后在课程正式开课前可以随时申请全款退款，在开课后用户申请退课按照已开课进度按比例进行退费，那么退费金额等于实付金额减去实付金额以乘以总课次。那么针对录播课程，用户购课后按照用户听课进度按比例呢进行退费。在庭审当中，易先生表示暗设课程实际为录播课并非直播课，认为暗设课程时间过长，不符合儿童青少年用眼健康规范，主张其子女因长期看电子产品视力下降要求退款，某公司呢不予认可，认为其所提供课程为直播课程而非录播课程，直播课程同时开通了视频回看功能。关于易先生子女视力下降与其提供的课程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呢经审理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易先生给付服务费后，某公司已经依约交付了全部课程，易先生虽提供其孩子视力降低的初步证据，但公司呢对此不予认可，易先生未继续提供证明证明他的孩子的视力降低与暗设课程的直接联系，法院呢不予采信。双方已对看课对已看的课程部分无异议，易先生认为某公司提供的课程为录播课，但其提交的课程报告载明课程类型为直播课。在某公司就暗设课程为直播课作出合理解释后，易先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所以呢法院对原告易先生主张课程为录播课一节不予采信。最终呢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易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该判决呢现已生效。

0: 教育培训合同订立后，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各自的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合同履行发生纠纷时，退费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那么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当中，判决退费应当有事实与法律规定支撑，常见退费类型包括因合同解除导致退费、教育培训机构违约导致退费、应付条件条款约定退费。提醒大家，无论在哪种情形主张退费，学员呢应该留存相应的证据，证据应当反映出双方的合同关系、付款情况、请求权基础等基础事实。若因为证据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费条款，学员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及因诉讼引发的相应费用。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法在身边，时间来到了17:23。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啦。俗话说勤俭节约是美德，这句话刻在很多父母的认知里，但很多家长不知道，有些时候节俭不仅不是美德，还是一种伤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明明我们自己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以为这样就能养出懂得感恩、踏实、有担当的好孩子。可是到头来，发现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自卑、胆怯，甚至骨子里都透着一股自卑感。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还不够用心吗？其实正是父母这种过度的爱呀，过度的保护啊，过度的节俭呐，就是这种毁掉了孩子的底气，影响了孩子的性格。事实证明，一个孩子之所以会慢慢变得自卑，往往是由于父母长期做这四件

自以为是什么节俭的事儿。第一件，以节俭为名克制合理需求。很多父母的节俭是不分场合不分对错的节俭。孩子想要一件新衣服，父母说旧的还能穿，没必要买新的。孩子想要一本课外书，父母说考试又考不好啊，或者说考试又不考，买了有什么用。在父母眼中这是节俭，但是在孩子眼里就是自我合理需求的被否认。当孩子的正常需求被长期打压时，他们会产生自我否定的心理，闭嘴，隐藏情绪，小心翼翼。更可怕的是，这种自卑否定的心理还会影响到日常生活。长大之后不敢争取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出现社交恐惧，衍生出各种心理内耗的问题。第二，习惯性哭穷啊，然后还打着是那种教育的名义。就是我真的见过不少家长张口闭口就是家里没钱，赚钱不容易，你别乱花钱。这些话在父母看来可能就是随口一说，教育孩子节俭不挥霍，可是在孩子的眼里却是另外的意思。我的需求是一种错误。心理学中的这个匮乏感理论指出，父母长期给孩子传达这种心理暗示，会让孩子过早承担不属于他的压力，形成一种我不配拥有的消极认知。之前我看到一位网友分享说嘛，他说小时候妈妈总是在他面前哭穷，说什么家里没钱，你花钱不要大手大脚，省着点花，爸妈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最后导致他不管是多想要的东西都告诉自己不能买，即使是学习上的必需品都要犹豫半天，工作之后就算月入过万也不敢乱花钱乱买东西，性格内向。长期被父母哭穷的孩子很容易形成讨好型人格，他们要么就是极度节俭，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疯狂消费来弥补童年的匮乏，填补内心的空虚。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种都很有可能促成孩子人生的悲剧。第三种情况就是为了几块钱无限放大指责。有一种父母哦，对物质极度的敏感，为了一点小钱不惜斤斤计较，甚至做出失态的行为。当孩子不小心打碎杯子，弄丢文具，买错东西，或者是丢了20块钱，孩子本身已经非常愧疚了，但是他们第一时间不是安慰，也不是教孩子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啊，什么知道这些东西有多贵吗？我赚钱容易吗？我这点钱你都看不牢，你还能有什么用？可能在父母眼里这是为了教育孩子懂得珍惜，但是在孩子心里这往往是更加可怕的认知。犯错等于浪费钱，等于不被原谅。如果一个孩子长期被否认，只会让他们更加胆小，害怕出错，被骂，失去信心。这样的孩子内心心理怎么能发展健康呢？是不是？第四种情况，自我感动式节约，无视孩子的感受。各位家长啊，不知道这些话你们会不会觉得耳熟，很熟悉。什么第一句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不都是为了你，我这辈子省吃俭用钱都砸你身上了。我想不少孩子这些话从小听到大吧，而这也正是最伤害子女的节俭。父母一边委屈自己，一边向孩子贩卖愧疚。父母以为啊，这是付出，是对孩子的爱，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好像在告诉孩子，你不节俭，你乱花钱，你就是不懂事儿，不孝顺。孩子很容易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不敢快乐，更不敢享受，长大之后更不敢善待自己。贫穷并不可怕，匮乏感才可怕。其实我们都明白，父母的初衷都是希望孩子好，没有人想伤害自己的孩子。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混淆了节俭和吝啬的概念，总觉得越省钱越好。
可其实节俭不是抠门，而是懂得合理规划资源，该省钱的时候省钱，该花钱的时候花钱，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既不委屈自己，也不伤害孩子。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2: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2: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3: 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给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洗小手。

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我是小雨姐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发现一个现象，能扛事儿的孩子背后都藏着这五条隐形家规啊。哪五条？一，提高容错率，孩子犯点错没什么。吴志宏老师呢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实习生小丹刚工作不久就患上了焦虑症，然后细细询问之后，发现小丹并没有遇到什么大事儿，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今天同事提了点意见，明天主管派来分任务，诸如此类。但小凡的第一反应都是完蛋了完蛋了，我可别出错。为了避免出错，最好的办法就是啥也不干。所以团队的大事小情，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他为什么那么怕呢？问题根源还在他的家庭教育上，打小起父母就不允许他犯错，否则会上纲上线的就是批评他，久而久之他啥也不敢干，干点事就紧张。心理学上认为，生命的本质是在于被看见，但是生活中很多人却害怕被看见，总想做个不起眼的人。在他们的认知里，被看见的就是被审视、被挑剔，而这根深蒂固的偏见大都是源自小时候的严厉管教。那些不允许犯错的孩子，长大后往往都会回避错误，过度自省，威慑权威，而唯唯诺诺的印象一旦种下，再想争取什么就难了。所以家长们，孩子小的时候犯点错，少走一点弯路没什么的啊，包容下来，告诉他们人生的容错率很高的啊，不必束手束脚。然后第二，你少操点心，孩子有他的能量模式。就是你有没有这种经历，碰上什么事儿，你明明想迎上去解决它，但是就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心力跟不上，而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的能量早被渐渐琐事耗光了。这种情况在孩子身上也常见，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闯劲儿，真不是他懒惰胆小，或许跟咱一样是能量被分散了，精气神无法聚焦的缘故。就比如在吃喝拉撒上你不停的叮嘱，学习上你不停的施压，还比如说孩子出个门见个朋友，你都跟在后面啰嗦个没完。你别看这些事儿不值一提，就怕是什么积少成多，压制住孩子的生命力啊，压制住孩子的生命力。就是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孩子从早上吃饭就被妈妈一个劲儿的嘱咐多吃点多喝水别胡闹，再到一整天下来被管着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被各种纠正建议安排，他心里就会埋下一个小疙瘩，又烦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他的生命力被压制，就没什么内驱力了。所以如果小孩子能扛事儿，那我们先得保护好他的能量，平常少说少管，孩子心脉通了，勇气也就有了。第五，让娃吃点苦，养成反脆弱体质啊，养成反脆弱体质。教育学者傅立平发现，面对困境时，有的孩子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思考解决方案，但是有的孩子就是一蹶不振或者垂头丧气。比如说做题时，一遇到难题就不愿动笔不写啦，学才艺时最开始热情满满，但不久就是搁置一边，玩游戏时一旦输了就会难过大哭或者拒不认账啊。那么孩子每次遇到一点困难就想要逃避，对于那些有难度有挑战性的新活动更是直接宣告放弃，这一切其实是逆商低的表现啊。那该怎么解决？傅立平老师给出了培养孩子逆商的两个方法。第一，就是给予孩子好的感受，包括安全感、成就感和愉悦感，就是站在孩子身后告诉他，你大胆往前走，这是安全感，做一件事儿无论得失都是积累经验，这是成就感，教孩子专注做事儿，感受心流体验，这是做事儿的愉悦感。第二，通过 ABC 理论改变孩子看问题的视角。以考试为例， A 代表不好的事情，考试完毕错题很多，B 代表想法，我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其他人了，或我
原来有。

这么多知识点没有掌握，幸亏这次考试发现了。C 代表后果，我不想面对现实，或者我是要努力复习巩固，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在 B 这个环节启动积极思维，然后影响 C 这个结果。没有人生下来就自带盔甲，稳定的内核与坚韧的风骨是在后天养成的嘛。第四哦，狠心一点，让事儿教教孩子啊，让事儿教教孩子。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就是有一次我小孩在院子里，他跟其他小朋友踢球，我也不知道是他把这个球踢到了啊一位阿姨的身上，还是别人踢的，反正就是他过去拿球，然后我就听到阿姨说你怎么什么这么不小心，反正我就没理嘛，我就是自己我就在旁边走，我就默默走开了。然后因为我想说我再转一圈，我就是再转一圈过来看，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他肯定需要我。而且因为我老是跟他讲说，我说你们踢球去人少的地方，不要在人多的地方踢啊，因为我常跟他讲，所以你看我就说他不听，你看不听，你总有一次你是不是踢到人身上，那你就自己去解决嘛，对吧，都那么大了。就是怎么说呢，对孩子我们真的要狠心一点，舍得让他担责。真的，我那次我就没理。我想说，哎呀，我一方面也是想说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希望他在这一次事情当中汲取经验教训啊，就是对孩子我们要狠心一点，舍得让他担责。人教人真教不会，但事儿教人一次就行，别在孩子这里护短，适当的让他扛点事儿没什么坏处。第五，不吝啬爱，永远做孩子的后盾，永远做孩子的后盾。就是当一个孩子啊，他知道有父母撑腰，他才能舒展自己的翅膀，勇敢地飞出去。一个人的底气在人生之初只有从父母那里得来，父母的鼓励、支持、喝彩、兜底是一个孩子敢做事儿、能扛事儿的精神支撑。心理学上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当孩子连自己父母都无法依靠，那又如何去相信世界、拥抱美好呢？所以我们要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让他无论何时都有家这条后路。也就是说，父母扛住了孩子的事儿，孩子才能扛住所有事儿。曾经有人问 DeepSeek，普通家庭能给孩子的托举是什么？ DeepSeek 回答，风筝飞得最高的秘密从来不是绳索的牵引，而是风雨翅膀的共舞。我理解的是，孩子是否有出息不在我们，而是在于他自己。他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他就飞得远，对吧，他就走得远嘛。而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孩子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我们不必成为孩子人生的承重墙，但是要恰到好处的成为他们的支点。当孩子犯错时，告诉他没关系，再试一次。当他干大事时，主动退后，别用琐事消耗他。当他受挫时，提醒他换个角度看，失败也是礼物。当他惹祸时，就推他出去认错处理问题。当他焦虑、迷茫、担忧、恐惧时，握着他的手说，别怕，爸妈一直都在。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能养出扛事的孩子，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OK， 那北京时间17:53，今天的醉民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说着悄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8: 一些过敏性鼻炎治理药物的人稍微的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紫外用的一些鼻喷剂，然后再加一些口服用药维 C 之类的。
7: 针对如何正确用药问题，延安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严娟提醒说，
9: 过敏性鼻炎首先是它过敏导致的一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以后它会引起一些炎症细胞的释放，所以我们的过敏性鼻炎主要是一个抗过敏和抗炎的治疗，比如口服的西替利嗪、氯雷他定之类的抗过敏的药，还有我们现在也有鼻喷的抗过敏药，可以减少全身用药的一个副反应。
7: 严娟说，在正确用药的基础上，过敏性鼻炎患者还要注意日常防护，
9: 可以戴口罩，如果有过敏性结膜炎，我们还可以戴一些护目镜，回家的时候我们勤洗手勤洗脸，就把外面的衣服可以换掉，防止它的过敏源的长期接触我们的身体。低温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保暖，还有我们秋天的时候干燥的空气也会引起鼻炎的加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室内潮湿一些。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延安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士贺秀丽是我省唯一入选者。
6: 百般乐器，唢呐为王。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乐器，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长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长唢呐吹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吹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已成为文化子长建设中一张响当当的名片。目前子长市唢呐班子已发展到100多个，奏打人员近1000名，吹奏也由单班吹奏变为数百人的群体演奏，曾参与多部影视剧的演出，多次登上央视荧屏，先后2次走出国门。2021年子长唢呐列入了国家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泉信文化馆整合本土文艺力量，组织开展红色主题文艺创作。日前大型红色主题农民画《红军来了》喜事多圆满完笔。该作品长5米，宽 1.3 米，以陕北红色经典民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为创作基调，深情诠释陕北群众拥护红军、热爱革命的赤诚情怀。
0: 省气象局联合省卫健委近日发布2026年首期陕西省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省花粉浓度随天气起伏变化，当前致敏花粉以草本花粉为主，过敏体质市民要提前做好防护。
1: 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将至，两段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根据预测，届时出行客流将会比较集中。目前西安汽车站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客票正式开启预售，出行旅客可提前做好准备。除了正常班线外，车站还准备了多条旅游直达专线，让旅客可一站解锁周边山水风光。
0: 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高温干旱影响较去年明显减轻，预计9月中下旬，我国大部秋粮将进入成熟和集中收获阶段。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1: 随着养宠家庭持续增多，猫狗抓咬伤事件愈发常见。西京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陈继军提示，判断风险不能看有没有出血，仅有抓痕无出血属于二级暴露，需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接种狂犬疫苗，并做好破伤风预防。出现皮肤贯穿、黏膜损伤、明显出血则为三级暴露，切忌用力挤压伤口，容易人为抬高暴露等级。受伤后第一时间做好冲洗，无法自行处理，需保护好伤口，立刻前往犬伤处置门诊规范就诊，不要居家观望。
0: 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新政推出42项围产检查服务包，覆盖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
1: 在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1: 当地时间9月8日，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方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

0: 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从预警指挥、制控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
1: 会谈。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

0: 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4: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6: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5: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7: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9: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

0: 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地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

0: 漫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
4: 哥儿童医生的技能，相当于说他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2: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5: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6: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5: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7: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

0: 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1: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2: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3: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6: 福茂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7: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

0: 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
4: 精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5: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

0: 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5: 杨昶你好。
4: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5: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昶。
4: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5: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

0: 量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
5: 微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5: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6: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

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

0: 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

0: 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0: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2: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2: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到头来，那些曾经执着的一切，财富、情感、恩怨、成败，都像树上的果子，总有被吃完的一天。最后，鸟飞走了，雪落下来了，干干净净，一场空。既然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又何必执着呢？书里最先悟了这一点的是甄士隐。他原本呢是苏州的一个乡宦，家境殷实，生活幸福。老来呢还得了一个宝贝女儿英莲儿。可后来，女儿丢了，房子被烧，家产没了。他只能呢投奔岳父，心中郁郁，如同半个死人一般苟活。直到有一天，拄着拐在街上散心，听到了一个道人唱好了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是啊，什么功名富贵，什么儿女情长，到头来都化作了一座座荒坟。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谁又能真正的拥有过什么呢？不执着放下呀，就畅快了。甄士隐听完，把搭链往肩上一搭，跟着道人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背影是轻的。人这一辈子其实就两件事儿，先是拼命往手里攥，啊，攥名声，攥财富，攥感情，攥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念想。等到有一天发现手里，空空如也。然后才意识到，人生就是活一个过程。你不情愿的会降临，你万分珍惜的会离开。我们只是路过这人间，体验而已。人们笑过、哭过、挣扎过、无奈过，终将和命运握手言和。

曹雪芹呢用一整部书告诉我们，万物皆有尽时，繁华会散，深情会空，恩怨会了，不必等到失去才珍惜，不必活到年老才看淡。爱的时候用力爱，认真生活，遭遇变故也别慌，该放手就放手，相信自己，没什么是你熬不过去的。行至山穷水尽处，不妨坐观云起时，用一颗通透澄明的心呢应对世事，允许一切发生，拥抱一切可能，这一生就不算白来。

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红楼梦》里边，我们认为啊是最残忍的一句话了。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要熬到什么年纪，经历多少世事才能懂这句话的残忍呢？好的，朋友们，20:20，来听到一首歌曲，各位，待会儿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你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

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

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六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对自己的状态已经相当程度的满意，另一方面，他无疑已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

0: 遒劲的蒙古风在吼叫着，大地虽然不是一团漆黑，但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朦胧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浑浑沌沌的荒野。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地吹了一口气，问金波：你成家了没？
1: 没。
0: 金波拿过向前递过来的酒瓶也灌了一口。那有没有对象啊？
1: 没。
0: 哎，没了好。女人呐。向前又灌了一口老酒。金波沉默地仰靠在座椅上，感到胸口烧烘烘的。向前也确实有点迷糊了。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女人又是水，就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哦。金波仍然沉默不语。向前又灌了一口酒，摇晃着身子说：美女人好，你看我被女人折腾成个剩了，虽然结婚几年了，除过这脸上挨过我女人的一记耳光，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呢。我这一年四季的跑啊跑啊，这心里都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头睡在老婆身边。哎，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喽。金波也有点晕乎起来。天下女人多的是，还没你个老婆。你为什么不离婚啊？
1: 离婚？
0: 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你说叫我离婚？
1: 我死也不离。
0: 为什么不离？因为除过润叶，
1: 我谁也不爱，我就爱润叶。
0: 人家不爱你，你又有什么办法？
1: 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
0: 那就受你的罪去吧。金波灌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过去，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金子上洒了许多。他勉勉强强地把那口酒喝到嘴里，手摸了一把红刚刚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摇了摇，听见还有酒，他又手抖着把瓶子递给金波。
1: 要说受罪，

纪小，没尝过这滋味。这人呢，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疯的呀。向前说着，便咧开嘴巴，不知道他是在哭还是在笑。这个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他想用手拍拍向前的肩膀安慰一下向前，但是身不由己。

0: 不让自己像他们的信仰一样笔直。他们也知道师座大人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现，就在他们停车的地方燃了篝火，顺便烘热一下带来的干粮，以打发今天的晚饭。唐姬不知去了哪儿，据我猜测，一定是又拉了阿义去了解我团劣迹。没个把稳的，那些家伙看我的眼神就更不友善了。我把本来就没扣好的军装拽了一下，拽作披风，让他们更加悻悻。我摸了摸狗肉的头，以让他们明白这回我并不那么弱。不辣从我的身边经过，他的步子很怪，僵硬笔直的，像两腿间夹着什么似的。我拿脚绊了他一下，他居然没扑过来，而是庄严的冲我点了点头。你发什么嗔了？
1: 军装不是惯穿的。
0: 说完他伸了只手过来，把我衣服上能扣的扣子全扣上了，让我们本来就很破的衣服更加像破布。我真的诧异起来了。林宇多脑袋里进水否？
1: 又歪人仔，不能虚跟那帮小鸡崽子嘞。
0: 他瞄一眼永远笔挺的张立宪，并且还用力挺了一下单薄的胸脯，让自己更像个破布架子。我哑然了，也无心再去解开被他扣上的扣子，但不辣还有闲散的兴趣，晃着他的巴掌。
1: 董桑，今天挨了几号五百个？
2: 嗯，快要做英雄了。
1: 哼，他们看得起我们嘞。
0: 好在天很黑，我可以离我这些不知死活的同袍远一点，把自己堆得像就要去打仗的蛇屁股，在那儿拔胸脯亮相，丧门星五教头似的戳在那儿站着，刀柄上的红布在脑袋上展得似旗，一二三四五的数，豆柄像个类人猿或猿人类一样的大翻筋斗。
3: 于斯，这还有人来下这种法呢？
1: 没有啊，再有啊，我把菜刀吞了。
4: 反不动了。
5: 哎，再翻，再翻呢。
6: 纸笔，六号地图，张立宪进来，宇智，把美国人叫来。
0: 我回头看了一眼，于孝清又回屋了，和食物并列的张立宪再不等我们发狠，并且不捂屁股就跑了进去。何书光、于志们开始忙着找于孝清所要的那些东西，他们也不怎么捂被打烂的屁股。炮灰团今晚过得不好，因为精锐的存在，再破的炮灰也想从虚空中抓住从来没有过的尊严，可那不是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83集。于孝兴立刻就把指挥部搬到了这里，精锐们像杂役一样进进出出。我不知道今晚怎么睡得着，有人正在计划我们的死亡。精锐们燃的火堆已经成了冒着余烟的灰烬，那帮家伙仍在走马灯似的往屋里运送着又一份某号地图或者某清单之类的。于小青车上那些零碎几乎每一个都被他们掏过，人渣们照例插不上手的，撑了一夜的架子也快要过去了，一脸无聊的打着哈欠望着呆。蛇屁股终于又习惯性的去挠肋巴骨，被不辣阴着脸一手打掉。我冷眼看着张立宪瘸得比我更狠，抓着又一份地图从我的眼前蹦过。光听死命，一次把地图囊都拿回不好吗？
1: 他又欠锤了，老张。
0: 张立宪比较有脑子一些，拍了一下脑袋蹦回车边拿了地图囊。他拿着地图囊跑回屋里时，几乎与正匆匆出来的于小青撞了个满怀。整一晚上之后，他终于出屋了。我的团长紧追其后。于小青不怎么像于小青，死了死了，也不怎么像死了死了。他们的脸上、嘴上、手上、身上都染着墨水。两位一向是不同的衣冠楚楚，现在是里倒歪斜。于小青的扣子终于解开了，连里边的白衬衣都染得墨水，手上挥着一个账本子。我的团座拿着一个算盘在追他，一句话那两位像两个发怒的账本。
2: 你就给我吧。
0: 于小青把手上的本子冲着死了死了摔了过去。我的团座自从被于小青揍过一次之后，于老大在时就没忘过戴钢盔。他头一低拿钢盔顶了。
3: 你说你要那个干嘛？
0: 他指的位置低了点，指的是死了死了的腰间。死了死了低头瞧了瞧，他配着于小青给的那只科尔特，于是他把枪摘了下来。
2: 你要就拿去好了。
4: 傻子都瞧得出他在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小伎俩在我们这儿已经气不到任何人了。当然这自然不包括于小青。
3: 谁在说这只破枪？
2: 不破呀，你说这只枪是你最喜欢的。
3: 我说的是那个，那个门儿都没有。
0: 于小青说完冲冲大怒地走向自己的车，一跃而上，然后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上了车，所有人包括他的部下都在看着他发愣。于师座一向严苛有之，像这般菜市场上炒翻了一样倒是第一次。
3: 走啊！
0: 于孝清大喊，
3: 在这晾着干什么呢？
0: 也不知道他在对谁喊，但是他的死忠们立刻响应，呜呜杂杂瞬间便把昨晚不断从车上往屋里搬的食物收拾了，再搬回车上。烟尘喧天，唐基也从某间屋里被扶了出来。那个小车队雷厉如风行的远去，倒似打了个败仗一般。我看看死了死了，他搓着手一脸的闲笑，倒似刚捡到了几十斤重的钱包一样。
5: 您又把他怎么了？
6: 没怎么没怎么，人家财大气粗，打个喷嚏我都当个雷阵雨，能怎么着啊？
0: 说完他跑向我们那辆赶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破吉普，那个姿势颇有些屁颠颠的。我认为他又在学他一向羡慕的于小青，因为他爬上车就冲着我们所有人嚷嚷：
2: 走啊走啊，我的人呢？都死脱了，我一脚一个把你们踹回队啊！懂事的朝前走，给我看张人样的脸，不懂事的往后退，把屁股给老子亮出来。
0: 我们愕然着，除了我之外，这样的精气神已经很久不曾在我们阵地上见过了。迷龙诧异地问着：“
5: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我不由得看了眼迷龙，迷龙的表情很奇怪。我看了看其他人，每一个的表情都很奇怪。迷龙在微笑，每个人都在微笑。从郝老头走后，再没人这样微笑过，是失而复得的快乐。他终于又活过来了。我看着我的团长，我看见苦涩和苍凉。
4: 知道要去哪儿吗，我的弟兄？他眼里难言喻的伤痛，也许只有我这个知道事情始末的人才能看清的。
2: 走了走了，铁拐李们拐起来。
5: 我被人推了一下，几乎摔在地上。迷龙、克鲁伯、丧文星之流根本不顾我是个瘸子，乌咋咋的拥向那几辆破车，或者说车上那个他很愿意盲从的家伙。不辣在我身后嘀咕，但是他迅速地做了踊跃争先的先，我日他先人。我们喧嚣着吵闹着，像载了满车的鸭子和乌鸦。车迅速地发动，炮灰团人渣们一路抛锚的破车追赶着师部精锐的烟尘。我被挤得站立不稳，我的团长伸出一只手轻轻把我给扶住了。总算有一个能拿我当瘸子照顾的人了。我轻轻地摆脱了他的手，看着车外飞逝的交易。一群只知哭泣和伤痛的人，如果有一个能坚持他的欢笑，那么所有没瞎的就能看见星星。一千年的晚上，如果只有一个晚上出现星星，那么所有人就会相信天堂。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当我们几辆拉杂破车驶进师部的仓库时，于小青们的车早已到了。于小青没下车，一脸不好看的坐在车上等着我们。我们下车列队，那阵势只能用稀里哗啦来形容。车林里马萧萧，一路烟尘一路喧嚣。我知道我的团长一定会漫天要价，但没想到他会要到这个地步。所有仓库的门都是大开的，守库的哨兵惊疑不定地看着我。即使于孝清本人就在这里，他们仍吃不准是不是该举起枪，因为我们实在很像是在搞暴动。木箱子、铁箱子、箱子、箱子、箱子，除了箱子还是箱子，堆得几米高的箱子，每个箱子都不是空的，每个箱子都装足了能让我们生存，或者说生存得更好的物资。那是于孝清两年来的囤积，全是为了这场战争准备。我们惊讶的窒息。于孝清站在他的箱子山面前，仰头瞪着，也不知道是在发呆还是在喘气。我想我的团长一定是最自如的一个，他在于孝清的背后对着我们做着鬼脸。
3: 这一堆，那一堆，还有那一堆，你们拉走，现在够了吧？
2: 车子不够。
3: 你给你们吊车子。哎，车不是你们的。
5: 死了死了用表情表示了满意。于小青显然不想跟我们再多待一秒，紧绷着往外走。但是他不惹死了死了，不表示死了死了不惹他。
2: 还有那个，
3: 你要那个干什么？
5: 死了死了没回答，于小青的愤怒也并不需要一个交代。他出去了，他的精锐们也出去了，留下我们呆呆地面对这一切。还有几个同样呆呆地看着仓库的兵。这些遥远的，来自遥远国度的，打着 USA 标志的，堆成了小山的食品、医药、服装、军火、帐篷和床褥。我身边的人在发抖，我看了一眼，是不落。

0: 胡辣在发抖，并且像炸箭死了死了就把他生平见过的最高长官的肩头穿了个洞一样，一滩水渍从他的裤腿下慢慢地渗了出来。他尿了裤子，我们没人去耻笑他，我们太理解这个了。这一定是搞错了，不是开门一道吗？这是引狼入室，一群靠喝海水过活的海盗碰见一条没人要的食品船会想什么？骗人的，搞错了。
1: 办呢？
0: 我们像不辣的尿一样失控，冲向那些堆，和那些堆混成了一堆。我们像疯狂的蚂蚁一样把物资搬出仓库，搬上车。每个人都超载了至少超过自己体力一倍的负荷，有人就地撕着自己原本的军装在做着绑带。我们绝不井然有序，因为我们根本就像在打劫。
2: 第几箱了？
0: 阿义拿着纸和本企图做一个计算，冲着每一个把物资搬上车的人叫喊着，但是得到的回答只有笑声。这眼前的一切让他同样觉得眩晕，聪明地放弃了，扶着车边坐下，看着没完没了的物资。我也同样亢奋地在同时对付两个平时一个都对付不来的箱子，看起来就是一个瘸子和两个箱子的殊死斗争。死了死了是唯一没有参与这场鱼尸大浩劫的人，他在整理自己的头盔，目光越过头盔上方看着我们，很奇怪的神情，奇怪的让我打寒战的神情。我看见自嘲和戏谑，像命运一样。知道要去哪儿吗，我的弟兄？我从我搬运的箱子里翻出一个罐头砸了过来，不偏不倚掉在他的头盔里。他看了我一眼，迅速地为自己找了个开罐器，他开始吃。他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而我们继续着我们的狂乱。车队在郊野里行驶，我们在后箱里和那些物资箱子挤在一起。
1: 还快着呢，
0: 不辣不时地去猛力地拍打着驾驶舱顶催促着，好像里边的司机会对我们做出回应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盯着车后，车后还是车，我们盯的是车队烟尘之外远远的禅达，就像一个刚抢完洋行逃逸的家伙会盯着身后是否有人出来追捕。猪在饲料里打滚，好兽医尸骨未寒。我们没有良知，今天注定是炮灰团的狂欢日。我们打劫一样的装车，用打劫的速度逃离禅达。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于小青和他的精锐们会追上来，说搞错了，现在把拉出来的送回原地。
3: 看那个。
0: 看什么呀？
3: 那个
0: 车队在拐弯，我看见了车队之尾一辆坦克 M3A3 史都华，37毫米炮，三挺机枪。于志阴沉着脸露在车长位置，连那样巨大的烟尘也不闪不避，像是被绑去祭祀的活羊。那辆坦克现在也是我们的了，他当然运不过怒江，只是死了死了不说是用来干什么的。尼龙在笑，搂着狗肉，和狗肉并了脸，并对于志做出一个通常只有雷宝儿才会有的表情。我知道他有什么用。尼龙的脸上立刻显露出无法掩饰的快乐，我们终于可以骑在精锐头上了，贼兮兮的快乐。车队早已停在空地上，死了死了下了车就从另一个方向走去，狗肉决定跟着他。于志在离车队很远的地方停了他的坦克，远的就像我们这边有了麻风或者霍乱，但那不管事儿，这样远我们仍能一窝蜂地凑过去。 本来要下车的鱼志们看我们来了，片腿又不下车了，扶着车载机枪，按着轻武器，倒像是我们是要来扔燃烧瓶一般，居高临下，用一种尽可能厌憎的表情看着。这也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动用的武器了。他面对的是谁啊？没杀伤力的。我们嘻嘻哈哈，摸摸敲敲打打蹭蹭擦擦。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于小青的坦克手们防贼一样的在一个我们头顶上的高度盯着我们，而我们就像苍蝇。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点什么内容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一次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儿童读书日的专题节目，让孩子啊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和孩子阅读关系非常密切的嘉宾，还要讲一套书，一套书，这书一共有1、2、3、4、5、6，6本，就是如果是像3岁左右的低年龄的小朋友的话，可能得看一阵呢。那么好了，来公布今天的主角，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一套书呢，叫《开心柯蓝》，是现代出版社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啊是著名的翻译，刚才我说到这本《开心柯蓝》，这套《开心柯蓝》的翻译，除了这一套书的翻译以外呢，其实啊郑迪卫也是一位著名的，怎么讲呢，就是儿童图书的引进人。我想提到不一样的卡梅拉，肯定很多家长朋友都会特别熟悉。对，没错，今天就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的翻译和引进人郑迪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另外呢，还有一位啊是现代出版社的少儿编辑，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编辑。说一套书吧，雅卡利的神奇历险，他就是编辑，他不仅是编辑，还是孩他妈，就是他的书应该得过他孩子这一关，如果他的书孩子不喜欢的话，肯定出问题了。好，两位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首先呢是郑迪卫，你好郑迪卫。
2: 你好刘莎，观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做电视节目做太多了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下面一位是著名的编辑，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王倩。你好王倩。
3: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们家孩子看你这一套雅卡丽了吗？
3: 特别爱看，他是我第一个小读者。
1: 特别爱看，是真的特别爱看还是不是真的特别爱看呀？
3: 特别特别爱看，可以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1: 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主角是开心柯蓝。我刚才说了这本书，这套书有六本，那接下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在今天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呢？首先也有请这套书的编辑王倩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因为有的家长朋友可能已经买了，但是还有的家长朋友没有买，那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王倩。
3: 听众朋友们好。这套开心柯蓝呢，它是一套低幼的失忆认知绘本。它的这个图画非常的简单，色彩非常鲜艳，它是用一种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开心柯蓝的每一册都非常简单的，它甚至可以用一句话就来概括，它就是一套如我们的孩子一样单纯天真充满幻想的绘本。
1: 就是一套特别单纯的绘本。
3: 对对对。
1: 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如果去看有的绘本啊，可能那上面色彩特别鲜艳，五彩斑斓，就跟把彩虹印到书上呢，非常好看。但这本书里面经常就都会是单色或者是双色在一个页面上，然后是一个小丑在做各种各样的事儿。比如我翻到这一篇，就是小丑在浇花，浇一个小幼苗，他就旁边有一句配的啊话说，我在上面浇浇水，就是这样的一套单纯的童书。那这样一套单纯的童书，肯定如果是像上小学高年级的朋友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朋友不太适合了。这套书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王倩。
3: 这套书它主要适合年龄段是2到4岁的小朋友，是一个处于一个对世界初步认知阶段的一个小朋友，会对这套书会更有一种参与的体验。
1: 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套书呢叫开心柯蓝，这是一本失忆认知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是郑迪卫根据英文的译音，这书是原版的法文书，他根据英文的译音翻译出来的名字。说王倩特别说到了他当初特别看好这个书，所以邀请一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去翻译这套书。然后郑老师他刚才说到了好几次郑迪卫郑老师说晾他半年。郑迪卫，你后来是什么原因半年以后跟王倩联系上了？这本书到底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了呢？
0: 因为我突然想通了应该怎么做这本书。
1: 之前其实就是一直在想，
0: 一
1: 本书哈，
0: 一直在想。
1: 那为什么想了半年？当初哪些内容特别纠结，让你想了这么长时间？
0: 就是他的名字。
1: 因为小丑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内容很好，但是其实你也会发现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绘本引进的绘本，其实都是很好的绘本，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书名的原因。然后造成了读者不了解他，所以他就会失败。
1: 就是即便是在国外市场，或者说经过很多的我们国家以外的这些家长孩子检验的书引进到国内以后都失败了，这样的例子非常
0: 多。很
1: 多。那为什么
0: 我就会觉得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又会觉得非常可惜。
1: 所以你不想把这本书做成你的遗憾。
0: 对。
1: 因为毕竟前面有那么出名的小公鸡，
0: 其实不一样的卡维拉也是我翻译的书名，全部都是，也没有遵从法国的原文书名。
1: 那你刚才说到了半年以后你想通了想明白了。
0: 对。
1: 你怎么想明白的？
0: 因为我把这个角色的想明白，把它起了一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还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1: 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0: 对，
1: 就是说
0: 他本来他是就是让大家了解到看这本书一定会开心的。
3: 对，
1: 就是说在法文的原版书当中是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你添加的后面有。
0: 对，
1: 对，王倩，
3: 这就是
1: 你刚才说了好几遍的郑老师他添加了哪些的内容呢？
3: 我觉得这就是郑迪卫非常与普通译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初他答应了这套书的翻译之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译者，我也不会简单去翻译，我是要跟这本书的全程的。就是无论是在这个译文上，还是在整套书的整体的这个设计上，包括未来的一些

0: 些营销的一些想法上，我都会去参与。
1: 嗯，
0: 哦，我当时一听我就很感动，因为可以说他是一位就是图书策划人，是我前辈，真的，我在他面前就是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新人。然后我受到他这么多的指点，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过外面出版社的这种翻译了工作了，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的外版书也被引进到咱们国家来之后呢，可能会因为各种种种原因吧，就是做的并不是太尽如人意，然后他就觉得，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说我是很爱书的人，我一定要看到一套书他被好好的对待，就是他是被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1: 我想这好好对待有两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是专业人士看到这本书觉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也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0: 对对对对对，
1: 销量应该也还不错。
0: 对，
1: 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啊，我们也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么郑迪卫这一书呢，虽然你是业者，但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出来你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改动啊，那么你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2: 我首先希望他能够看到一种态度。
1: 嗯，
2: 我觉得咱们有很多对这个世界了解世界这个误解啊，然后把它理解成一个去看世界的一些认识，一些地标建筑，一些地理知识。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态度，一个对人对事物保存的一种好奇心。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认为在这六本书当中啊，哪一本是你的给你的这样的这种态度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呢？
2: 其实它这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它是一种启发式的，启发式的一种，其实因为它是亲子书，家长会参与。那家长参与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家长能够反思一下。
1: 今天留一作业，说是你要做一个符合这个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使用的水杯的话，那么一天交一个，那可能在中国他不会这么频繁的。
2: 不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在创作，每天都要在做东西。
1: 这么密集的这个作业量啊，
2: 作业量不光是作业量很密集，同时他要让你自己去介绍。
1: 老师有没有想到过学生完不成的问题呢？
2: 没有，因为你必须得自己站到台前去介绍，而且你还要介绍说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而且我记得我们的毕业考试是24小时的。
1: 这毕业考试
2: 是真的是完全不同，是吧？因为它的原则是，如果你的客户在跟你教，让你来做这个东西，是你是没有。不可以拒绝别人说我没有时间，你接了这个活儿，你就一定要把它24小时你也要做出来。
1: 哎，大家能够听得到吧？那么在法国上大学的郑迪卫，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仅学到了他需要的这种学设计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去和这个社会接触和交往。那么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套开心课栏当中，虽然这套书是对低幼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也融化在这本绘本当中了。
2: 是的，
1: 刚才在我们介绍过程当中啊，王倩又一直在频频点头，听众又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现在留一点时间给你。
0: 行，我真的是听你们聊的，我觉得在旁边，哎呀，真好。
1: 你是夸自己的是吧？你可是这本书的责编。
0: 这套书当时，郑迪卫在翻译完之后呢，到了该排版的时候了。然后在排版的过程中，我呢，请那个排版的人员做了几个版式。然后当时发给郑迪卫看，郑迪卫立马就给我回复，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不行，你这个版式，有没有考虑到小朋友读的时候会不会有趣味性？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其实我用的是一个就是在绘本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字体和大小，理论上是不会出错的那种。
1: 你为什么不就直接用这个法文版的原版书呢？就全套照抄呢？
0: 我们其实当时在设计字体的时候，已经努力的贴近原版的那种风格。但是呢，我发现郑迪卫在可能是也是因为他之前的这个设计出身的这个关系，他对这个书的整体把控上，尤其是在版式啊设计上啊，他有一种自己的一种把控，
1: 就是他就擅自就改了哈，
0: 没
1: 按着他的要求去印刷是吗？
0: 他一下点醒我了，他一下点醒我了，我就突然。

0: 发现哦，原来做书是就是有一种让我一下眼前一亮，然后发现哦，对，我可能之前没有想到太多，就觉得把它排的非常的就是整齐，非常好看，然后贴近原版的风格就行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字体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比如说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就是在个别的单词上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这样会让小朋友读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哦，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去
1: 过。我也发现这本书好多的字儿，大的大，小的小，
0: 对对对，
1: 歪的歪，斜的斜。哦，原来是这个原因的。
0: 对，很有趣味，很有趣味。
1: 现在又轮到郑迪卫不停的在剪头了。
2: 嗯，因为在那个版式上面的话，它又其实是有很多学问的。
1: 那为什么这字儿有的大有的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根据它的语气。
1: 如果是感叹号的话，就大一点字儿。
2: 它会有达到那个情绪点的时候，它会达到那个字体是跟着这个整个这个语势走的。
1: 哦，我明白了。比如说这句话，你要把梯子挂在哪儿？因为这一句话当中的重点是梯子，所以梯子那个两个字就大。
2: 对。
1: 哦。哎呀，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可讲的。这个亲子阅读，这爹妈要看完这种，就要看懂这书也得费挺大劲的。
2: 不是，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舒服的书。
0: 对对对。
2: 并不是说大家要去把它，有的书它是很简单，它就是采用宋体啊，或者是黑体啊，他们就直接印了。但是你会总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1: 嗯。我不知道每一位家长或者小朋友在阅读这书之后会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一套书是非常用心的一套书啊。其实除了刚才王倩提到这些版式啊设计方面的要求以外，我知道郑迪卫你为这个书还有一个图书漂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活动在这里面，是吧？是不是也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
2: 哦，我在我自己的那个群里面做了一个公众漂流，然后呢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用最原始的方法啊，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让家长再传递给另外一个他陌生的人。
1: 你说的最原始的方法是邮寄的方法。
2: 邮寄的方法。
1: 你怎么挑到的一位家长呢？
2: 因为他就是我群里的人呢、啊、
1: 你的
2: 大家都会报名，就在报名
1: 的
2: 人里。
1: 你的公众号还是你的个人微信号？
2: 是这个漂流活动是在我的 QQ 群里面。
1: 哦。
2: QQ 群是卡梅拉大家族。
1: 然后呢你就从里面随机抽出了家长。
2: 对。
1: 然后你就把书邮寄给这位家长。
2: 对。
1: 然后下面就是这家长再邮寄给别的人，
2: 他在5天之内看完之后他就得给下一个人。
1: 哦，特别有趣的一个活动，还特别有意义。
2: 很漫长，大家要等待。
0: 麦乐农场这套书是这套系列童话是冰心奖大奖得主两色风景的一个经典童话系列，比较适合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阅读。讲述了一群生活在麦乐农场的小动物的有趣故事，是一部成长励志、亲情满意而又充满智慧的童话，不仅好看又逗人发笑，让小朋友们在温情中感受爱的力量，在幽默中思考成长。下面这一套一定是小男孩们非常喜爱的书了，就是《铠甲勇士之神秘事件簿》。这是一套扣人心弦的科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它将这个动漫形象铠甲勇士和世界未解之谜相结合。有激战百慕大、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尼斯湖水怪。相信这套一定会让男孩子们爱不释手。他能从小培养孩子的勇敢、坚韧、进取和求真的科学精神。
1: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0: 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

0: 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

0: 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0: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

0: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

0: 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朝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做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重要嘉宾。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延安市调研时强调，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铜川市聚力建设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深化产业协作模式，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全省区域发展战略部署。
1: 今年前八个月，我省科技、教育、民生等重点领域财政支出保障有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陕西台消息，9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以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蒙古民主党主席朝格特洛日勒等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做主旨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宣介会。刘海星表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凝结的理论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扎根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变成

0: 恒心和动力，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全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深深扎根历史，扎根人民，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开放拥抱世界，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赵一德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陕考察，赋予我们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战略使命。我们自觉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深入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自觉从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陕西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努力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诚邀各位来宾多走走看看，通过陕西窗口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我省各地基层的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陕西的发展是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证。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最具深远影响的发展实践之一，中国的成功表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真正解答国家、人民和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展现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代表、外国驻陕领事官员等参加。
1: 陕西台消息，9月1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在延安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重要嘉宾。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中联部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发展寄予厚望，赋予陕西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的战略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时代使命。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创新厚植优势，以改革激发动力，以开放拓展空间，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欢迎大家多来陕西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生动实践，以陕西为窗口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化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蒙古民主党代表团团长朝格特格日勒、斯里兰卡多党干部考察团团长普拉萨纳佩雷拉、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团长迈克尔·托马斯·克尔、阿拉伯国家妇女考察团团长拉莎·马赫迪等嘉宾先后发言，高度评价中国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对话交流，持续深化与陕西在科教、产业、人文、青年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厚植友好情谊，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孙大光、王海鹏、李军、中联部有关厅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延安市负责同志、越南

0: 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坦桑尼亚、斐济等国嘉宾、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参加会见。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延安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延安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请听报道。
2: 吴起县胜利山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的重要历史见证地，赵一德来到这里参观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通过文物史料和数字化展陈详细了解切尾巴战斗等历史。他强调，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深入挖掘革命历史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好、弘扬好伟大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吴起街道金佛坪村通过打造马湾香瓜绿色品牌，带动村民实现稳定增收。赵一德听取品种产量、母菌效益等情况介绍，走进温室大棚查看香瓜长势，观看温控系统智能操作演示，对当地盘活闲置资产、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业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把三资整合利用、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做大

0: 验入选全省创新案例。铜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兵：
1: 做好西安研发，铜川转化，陕北原料，铜川制造，全面融入，全域对接，产业协同，设施互联，城乡融合，开放合作，持续放大协同叠加效应，聚力建设西安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重要支点。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等相关负责人通报今年以来全省财政运行情况，请听报道。

0: 换思路，特色养殖蓬勃兴起，激活了乡村振兴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走进吴起县吴仓堡镇党畔村养殖场，新引进的杜门羊长势喜人。养殖户孙慧军告诉记者，杜门羊是杂交肉羊，两年可产九仔，其肉质鲜嫩，市场认可度高，被养殖户视为宝贝。
2: 杜门羊在这里要好养，两年能下三窝，一窝能下两到三只羊羔，羊羔有个三个月就出栏了，一个羊羔平均能卖个7到800块钱。
1: 吴起县吴仓堡镇党畔村党支部书记曹军山：
3: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由省组会出资，镇政府配套，引进226只杜牧羊。我们采取大承包、小包干的村井的经济模式，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户分保饲养，确保了技术统一和品质稳定。
1: 同属吴仓堡镇的雷子涧村也因为养殖业打通了致富路。村上经过考察，引进了生长速度快、长肉率高的西蒙塔尔牛，养殖户收益逐年提高。吴起县吴仓堡镇雷子涧村养殖户刘锦雄：
4: 我现在是养的54头，跟东北人学习这个育肥模式，自配料，调理19天，然后是喂3个月就是出栏，反正每头利润就下来能挣3000。
1: 新品种、新思路打开了致富新天地。除了养殖肉羊、肉牛，吴起县还全力扶持梅花鹿养殖，让群众实现多元增收。吴起县亲友种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高启友：
5: 销路很好，你到各路季节的时候发朋友圈或者抖音、快手上，而且自己你聚的时候自己上门来取，我们对这个销路还一年基本都卖完了。
1: 今年吴起县以百万畜牧养殖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行厂房呼吁、订单生产、兜底回购等发展新模式。县上每年列支近2亿元专项扶持资金，在全省率先出台优质肉牛产业3年行动方案，涵盖建厂、引种、改良等8大领域。目前全县累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539座，发展5至10头小型牛场583个，预计出栏生猪42.5万头。这两天，黄陵县首个奶绵羊生鲜乳收购站在龙方镇强村投运。收购现场，技术人员对送检生鲜乳逐一取样检测，严把质量关口。首批共收购4户养殖户生鲜乳220公斤，款项现场足额兑付。黄陵县鲁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德全：
6: 从这个黄陵县这个那边啊，经过这几年繁育，就是逐步成规模。现在我这个羊场这个羊呢，就是后期啊，产工下来以后，就是一切估计能在200公斤以上。一部分他做的酸奶，这一部分呢，叫他的内脏已经熟，线上已经在补起2块钱。
1: 生鲜乳收购站实行统一收储、统一检测、统一转运、统一外销的产销一体化运营机制，有效破解了以往养殖户销售难、溢价弱、运输损耗大等难题。截至目前，全县已培育奶绵羊养殖场10个，总存栏8000多只。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薛文礼：
7: 咱们黄陵县奶绵羊产业始于2022年。我们通过引进准公羊、搞杂交、胚胎移植、扩繁，咱们奶站正式运行，确保我们老百姓咱们养殖的奶绵羊生产的鲜奶有人申购，也保障了咱们产业健康发展。
1: 发展养殖业中，黄陵县还多点布局梅花鹿、肉兔、灵麝、鸵鸟等特色养殖，构建多点支撑特色鲜明的畜牧产业格局。随着各地特色养殖的繁荣，我市的养殖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开花，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丹心浇灌桃李树，润物无声育新人。富县沙梁中学教师郭亚玲扎根教学一线29年，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温情管理班级，以匠心深耕课堂，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默默诠释着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0: 不是。
1: 多年来，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林创新班级管理方法，推行班务自治模式，为学生搭建自主锻炼平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张科瑞：
2: 郭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班级工作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还给你们时间，相信你们一定会还给老师智慧。
1: 在教学中，郭亚玲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精心打磨每一堂课，及时复盘教学成效，注重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同时结合生活实际创设教学场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留给学生更多独立思考和自主展示空间，积极培养学生探究、善思、敢质疑的学习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刘晓霞：
3: 无论什么样的孩子，他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陪伴、去开导。他的班级管理有温度，教学有深度，很多棘手的学生经过他的引导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1: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和勤恳的工作作风，郭亚玲教学成果丰硕，曾获省级教学设计三等奖，先后获评富县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模范班主任、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以过硬实力深耕育人事业。在郭亚玲看来，教育不光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暖人心。而19年来，郭亚玲始终坚持因材施教，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用心读懂每一个孩子，尊重差异，包容个性，用真诚与耐心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
4: 多看见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接纳他们的不完美。我希望我的学生不只收获分数，更能接纳自我，相信自我，拥有向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